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0: 北京时间8:05，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台儿庄方面的消息。在6月19号，台儿庄永恒之城音乐节将会举办一场永恒之城音乐节的摇滚之约。可以看到，这是为期2天啊。分别是6月19号和6月20号。6月19号的歌手有丢火车，还有200二手玫瑰、房东的猫、麻原诗人、梅卡德尔、南无乐队、新学校合唱团、雅过敏。6月20号这天是有曹阳、胡雨桐、队长，还有马思涵、杨桃、冯陈思南、刘星，他们是一个组合啊。潘玮柏、蒲艺昕、小鬼王林凯、于佳韵、张新特，是在咱们山东省枣市台儿庄古城南门啊。时间是在6月19日。喜欢音乐的、热爱摇滚的，可以在这里集结啊。5月23日，台儿庄区第16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启动仪式暨体育总会杯大众广场舞比赛隆重举行。这次活动是由区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办，汇聚了全区17支广场舞代表队同台竞技。体育强则国家强，近年来台儿庄区深入贯彻全民健身的国家战略，持续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广泛开展了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赛事活动，全民健身氛围日益浓厚，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的提升。广场舞作为兼具健身性、艺术性与群众性的全民健身项目，早已经成为了咱们台儿庄区本地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增进邻里情感、展现城市活力的重要载体。那这一次的大众广场舞比赛作为区第16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的开篇重头戏，也为广大广场舞爱好者搭建了交流技艺、展示风采、增进友谊的优质平台。受低窝切变线和地面倒槽影响，预计24日夜间到26日白天，我省自西向东将会出现一次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以稳定性降雨为主，局部地区伴有雷电和7至9级的雷雨阵风，全省累积平均降水量20至40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20至30毫米，雨量分布不均。此次过程持续比较长，影响范围广，累计雨量较大，对于改善我省的土壤伤情和小麦灌浆总体有利，但易导致低洼农田自涝和冬小麦倒伏，强降雨地区有发生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风险，建议提前做好防范工作。多谢，是我不慎大志。那可以看到，像济宁、枣庄、临沂、泰安、济南市最近这几天是26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那这两天咱们这儿也是在下雨啊，也是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2025年，各地区的版权执法部门加强出版物侵权盗版治理，聚焦教材、教辅图书、少儿读物、畅销书等重点领域，查处了一批侵权盗版大要案件，保护了青少年身心健康，也为深入宣传专项行动工作成效，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导作用。国家版权局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联合发布了一批图书领域打击侵权盗版的典型案件，其中咱们山东枣庄的9.05制售盗版中小学教材案入选了10大典型案例。你没表情，没有回感觉。那枣庄市公安局在版权管理部门配合之下破获了该案，抓获犯罪嫌疑人30名，捣毁销售仓储窝点19处，涉案金额是4100余万元，涉案图书400余万册。在2025年12月，经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去判处王某某等人有期徒刑4年至7个月不等，并处罚金23万元至1万元不等，部分适用缓刑，两家涉案公司被依法追究责任。
1: 铺在大街上被谁
0: 6月8日，枣庄市2026年一线职工求学圆梦行动开始了。那目标人群是枣庄市内的各单位车间、工段、科室主任含或科级含以下的一线职工含农民工，补助范围是2025年9月以来的新入读继续教育大专及本科学历的一线职工，所选的专业需要贴近岗位工作需要，经单位同意并取得教育部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职工需要完成齐鲁工会 APP 的实名认证、一线职工求学圆梦行动的平台接入、齐鲁工会 APP、 枣庄总工会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山东省总工会2026年分配我市的名额是360名，补助标准是每个人1000块钱。根据严格审核、先到先得的原则，通过审核公示的枣庄市前360名职工可获得工会的相应补助，每人同一个学历层次只可申请一次。如果说有符合条件的一线职工，在规定的时间内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齐鲁工会 APP， 选择求学圆梦模块，然后进入补助申请界面，也可以用电脑来登录山东省求学圆梦行动职工教育补贴管理平台，点击职工申补，然后按照相应的这个索引，咱们就进行报名申请资料，提交申请锁定名额。还有要在规定时间内将盖章的申请表，那这个是需要加盖单位的公章或者是工会章的，然后教育部的学信网籍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有效期要6个月，还有身份证的正反面、本人的银行卡等申请资料的图片或 PDF 文件，这个文件要小于3兆进行提交，提交之后正式进入到工会的审核流程。报名时间是6月8号10点至6月21号17点，材料提交时间段是6月25日10点至7月10日5点。来分享一下咱们台庄区总工会宣教部的电话啊，是0632-6611-161-6611-161。为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有效遏制林业有害生物对森林资源的侵害，台儿庄区自然资源局统筹谋划科学施策于5月20日至21日历时2天圆满完成了2026年度林业有害生物非防作业，为区域生态环境保驾护航。那这一次的非防工作开展之前，台儿庄区提前协调部署，构建起了严密的组织保障体系。区自然资源局联合各镇街林业站、中标作业单位召开了专项工作协调会议，全面摸排辖区内的虾、蟹、豆虫、蝗虫等养殖户的分布情况，精准划定了非防避让区域，从源头上来杜绝次生灾害的风险。同时围绕非防安全规范、执行标准以及防治覆盖范围，制定了系统且细致的管理方案，确保非防工作有序推进。宣传动员工作也同步全面铺开，通过向过往的群众来发放科普的宣传彩页，深入普及林草生物灾害防控知识，切实地扩大了宣传覆盖面，区镇村三级联动，层层下发了非防告知书，提醒居民提前做好个人及财产防护，借助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发布了非防公告，实现非防信息快速精准触达基层群众，营造了全民参与防治的良好氛围。在防控作业环节，台儿庄区秉持着精准防控理念，科学规划非防区域，聚焦城市绿化、交通主干道的沿线、主要的河流岸线以及镇村驻地等重点区域，实施了靶向防治，同时严格落实避让要求，保障生态环境平衡。非防过程当中选用了防生制剂，在高效防治害虫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对人畜的影响，确保生态环境与公共安全。下一步，台儿庄区将会继续强化病虫害防治体系建设，完设长效防控机制，以实际行动守护辖区的森林资源和生态安全，为建设美丽台儿庄贡献力量。 为全面落实国家省市以旧换新政策，推动家电家居补贴直达基层，2026年枣庄市家电家居国补下乡换新型活动在5月23日台儿庄古城东门广场正式启动了。那这次活动是由枣庄市商务局指导，台儿庄区人民政府主办，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古城旅游集团、京东家电家居鲁西南运营中心联合承办，公安、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卫健、应急还有消防、融媒体等多部门协同保障。活动聚焦了绿色智能家电与品质数码产品，推出国家补贴加厂商补贴加平台优惠的三重福利，6类一级能效家电按照成交价的15%补贴，单价最高是1500元，4类单价6000元以内的数码智能产品按照15%补贴，单价最高是500元。所有的活动商品是保价全年的，买贵就可以退差价。现场同步开展了以旧换新、上门回收政策咨询、补贴申领。

指导等一站式的服务，实现了集购即补，便捷省心。那这个时间段的本地新闻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或者是 AI 台儿庄，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台儿庄发布。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聆听到金志文的歌曲《肩上叠》。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0: 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1: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2: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2: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2: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2: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2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现在大家的安全意识普遍都比较高啊，可能我小时候啊坐车的时候我都不系安全带啊，但是现在开车之前很多人就把安全带系好了，坐大巴的时候也都系上安全带，坐飞机，因为安全带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可以极大的保护我们的生命安全。据统计，未系安全带发生事故的死亡率是系好安全带的37.7倍。所以说现在人交通法规行车过程当中，驾乘人员都必须要把安全带系上，你不系安全带还会被扣分罚款呢。还有飞机在起飞之前，工作人员会逐个的检查提醒乘客来系好安全带，以防意外事故的发生。这里有个疑问，就是我们乘坐行驶速度比汽车快得多的高铁的时候，为什么高铁上没有安全带呢？为什么我们在高铁上不用系安全带呢？我们在学车考驾照的时候啊，经常能够听到这句话，开车请系好安全带。为什么乘坐汽车和飞机需要系安全带？主要是防止二次碰撞，因为汽车发生碰撞或者是遇到意外的紧急制动的时候，产生巨大的惯性作用力，就会使驾驶员、乘客和车内的方向盘、挡风玻璃、座椅靠背这些物体发生二次碰撞，极易造成对乘员的严重伤害。还有巨大的离心力会把乘员甚至抛离座位或者是抛出车外，那安全带就能够将我们束缚在座位上，防止二次碰撞，而且它的缓冲作用能够吸收大量的动能，减轻伤害程度。那飞机上的安全带主要是防止气流的颠簸，因为飞机在天空中飞行的工况是比较的复杂的，容易受到一些气流颠簸的状况，还有运行的稳定性不及轨道列车，起飞降落的这个加速度变化会引起人体前后被动的位移，再加上复杂的气候变化，可能导致飞机上产生上下剧烈的颠簸，这些情况下也是需要安全带的保护。严重的时候，上下旋动的强烈湍流也会使这个没有系安全带的旅客抛到飞机的顶舱，再摔到座位或地板上，所以危险性可想而知，飞机也是需要安全带。那安全带能保护我们减少伤害，为什么高铁上不安装安全带呢？当高铁列车起步的时候，无论你正在与朋友们聊天，还是在低头刷手机，如果不是窗外的风景与光线出现快速变动，你或许都没有意识到高铁列车已经开动了。有不少乘客啊，都曾经在时速超过350公里的高铁上做过立硬币、立香烟、搭积木的这种稳定性测试。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首先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高铁的运转和行驶靠的是平顺性更好的轨道结构以及轨下基础。为此，我们国家也多次采用这种无闸轨道结构，路基和桥梁也做了各种强化设计。这里的闸是什么呢？闸就是那种小块的石头。我们知道很多传统铁路的轨枕其实是嵌在这种小块的石头组成的散体材料中，然后轨枕上再去铺设钢轨，这种轨道就被称为是油闸轨道。但是这种轨道应用在了高速铁路上会遇到各种挑战，比如说高速列车卷息造成的飞闸等。无闸轨道则是采用混凝土、沥青混合料等整体基础来取代碎石子的一种轨道结构，它能够最大程度上避免飞溅倒闸，且平顺性好，稳定性高，使用寿命长，能够支持速度高达350公里每小时的列车行驶。同时高铁的线路本身就比较平直，弯道半径很大，基本上是没有小弯道的，这就能够保障列车能够基本沿着直线前行，没有大的横向或是纵向震动，所以正常情况下咱们才可以在列车上自如行走，而且也不用一直把自己固定在自己的座位上。真的假的？虽然说高铁上没有安装安全带，但是高铁上有更加安全的保护措施，是咱们可能没有注意到的，就是安全防撞座椅。它的设计上是能够保证这个后排的乘客头部
或者是膝部向前撞向椅背的时候及时发生溃缩变形，防止将乘客卡住，这就能够使乘客在事故发生后可以第一时间进行逃生。基于这个特点啊，高铁的座椅面料一般是皮革材料和纺织的材料。那除此之外，高铁座椅的面料还具有良好的阻燃性，防止在人流密集的封闭车厢里发生火灾。那这个时间段的一些科普知识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到好听的音乐。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5月24日晚，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神舟23号乘组中，黎嘉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她成为了继刘洋、王亚平、王浩泽之后第4位飞向太空的中国女性。黎嘉莹也因此成为了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此前，黎嘉莹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香港航天员首次飞天是内地与港澳携手遨游星辰大海的新见证，也是香港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大局的重要里程碑。黎嘉莹圆梦太空是国家航天事业聚力同心的生动缩影，也回应了香港同胞热切的航天期盼。自2021年中国自主建成空间站，实现了载人常驻太空的历史性突破后，举国欢腾，香江大地同样也是热血沸腾，香港同胞在倍感民族自豪的同时，也期盼着香港航天员能够奔赴浩瀚太空，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的力量。在2022年的9月，中国第4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全面启动，并首次面向了港澳地区来选拔载荷专家，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的厚爱、关心和支持，也展现了国家对港澳科技界的认可及肯定，是将港澳科创力量、人才资源纳入国家航天战略布局的关键一步。从香港的智慧闪耀太空到香港航天员飞赴太空，是香港科创实力跨越式的提升，支持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的有力印证。关于黎嘉莹圆梦太空，并不是横空出世，也不是一朝一夕，而是香港与内地航天情缘历经20余年的深厚积淀后结出的硕果。这一次的香港航天员首次飞天，也让两地的情感纽带越发的坚韧绵长。在香港，航天有着特殊而温暖的意义。香港特别行政区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正是祖国用返回式卫星搭载后赠送给香港特区政府的。多年以来，国家航天员、航天专家与香港同胞的交流从未间断，在香港持续掀起航天热，航天已然成为了香港和内地之间的深厚情感纽带。2003年，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从太空归来后访问香港，迅速掀起了杨利伟旋风。杨利伟在香港培侨中学亲手种下的橡树，如今已经枝繁叶茂，也见证了香港青少年心中的航天梦想生根发芽。那这一次的香港航天员首次飞天，也为港澳青年树立了逐梦前行的新标杆，为广大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带来强劲的示范动能。它打破了地域、行业的局限，证明只要心怀国家、脚踏实地、勇于攀登，就能在国家重大战略、尖端科技领域实现人生价值，成就不凡理想。同时，随着香港与内地航天合作的不断深入，香港的科研团队也将有更多机会参与到咱们国家的重大航天项目，形成人才培养、科研攻关、成果转化的良性循环。黎嘉莹飞天带来的积极示范效应，无疑将为这一个循环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我们也很期待未来会有澳门宝岛的航天员。那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到好听的音乐。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

0: 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6: 清晨起来，
7: 上班路上，
6: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7: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6: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7: 你好阳光，
6: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5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欣赏好听的音乐，戴爱玲《爱是一起冒险》。伴随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到尾声了。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我们明天再见。

0: 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暴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2%，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0: 闪，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2: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欢迎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2: 这时间段我们九零四交通大家帮一边等着大家的问题，如果在路上出行您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行车的问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在这个直播当中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3160-22和3160-333来参与并走进节目。我们今天在这一时间段呢，就是相对比较轻松一点。有位朋友说了，说听听热闹接不到单，开着车听着电台主持人给放的歌，还想什么呢？知足
3: 啊，知足了。
2: 就是对于现在的很多的这个以网约车啊出租车为生的朋友来讲，确实这个单呢是越来越少。
3: 对，大部分的时间应该都是在路上的啊。也给你们道一声辛苦了。
2: 对，大家在这个出门的时候呢，就是我是一般如果有应酬啊或者是晚间出门，基本上都会选择打车。
3: 对，我也是
2: 啊。可能晚高峰早高峰的时候，特别是晚饭之后，这个单会多一些，平时可能少。但是今天要下雨了，估计单也会多。
3: 对，是感觉今天应该打这个网约车的人应该会不少啊。
2: 哎，我们希望各个行业都好起来吧，特别是这个今天在收听节目的在路上这个点儿，应该是网约车和出租车的朋友会比较多一些。那么希望你们都今天接爆单爆单。
3: 我们也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继续陪伴大家出行在行车的路上。
2: 接下来给大家送上的歌来自陶喆的找自己。应该今天要是下雨的话，这首歌就比较应景了啊。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前面一路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评论。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受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提醒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们注意早间的行车安全，遇到了一些突发路况情况的话，可以和我们来及时的告知一声。
0: 904交通大家帮，解决各位在路上出行遇到的道路交通权行车问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当然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是316022和316033。在路上出行各位注意行车的安全，今天还会有雨的降临，而且从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可能会有这个中到大雨，甚至会有暴雨的情况，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啊，雨天行车要注意行车的安全。然后降雨的这个量较大的时候，大家尽量把车停到这个路边。

0: 对，
1: 不知道天气预报显示什么时候时间段可能雨量会比较集中一些。
0: 对，大家如果要出门的话，可以提前看一下相关的天气预报，做好相应的这个防护，我们再出门。那如果是已经在路上，朋友们也是要注意雨天路滑，保持合理的车速和车距在行驶啊。
1: 嗯，今天的降水概率应该会达到90%以上。
0: 预计大概在下午4点左右。
1: 可能
0: 开始降雨了。
1: 对，我们这个看最高的降雨量啊，今天的最高降雨量应该会有中到大雨，所以希望大家提前留意一下啊。好，出行在路上，如果您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权行车的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节目当中。刚才有朋友说这个没有单没有接单的时候啊，说听听广播推荐的一些音乐也很知足，那我们就应景一点啊，让大家更知足一点。来首五月天的《知足》吧，送给各位在路上出行的朋友，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粉，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暴雨天气温馨提醒。暴雨之下，避险过程中一定要远离电力设施，远离有供电危险标志的一切物品。在无法确保身体和手干燥的情况下，不要触碰插座、开关等带电设备，请不要站到露天的高处，避免遭遇雷击。暴雨之下，请关闭家里各级燃气开关，以免燃气泄漏，并存储一定量的生活用水和食物，以防断水断电。暴雨突如其来，猝不及防，让我们照顾好自己，给我们的城市多一点时间。
1: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

0: 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下面一路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秋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如果在路上出行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两个热线继续为大家来开通，一个是31602和31603333。
0: 同时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今天的904交通大家帮，我们在一边和大家梳理各位遇到的一些道路交通前行车的问题的同时，也和大家分享了一些在路上大家想要听到的音乐我们提醒一下各位，特别是一些非机动车和行人在雨天出行过程当中，他们会有这个穿雨衣打雨伞，
1: 对，
0: 视线可能会受阻，特别是今天有雨的情况下，那么大家在途经一些路口的时候要仔细观察，降低车速。因为我说一个个人的经历，有一年下雨的时候早上应该是很早，大概5点多钟，我从这个解放路往北到了解放路和文化路路口之前的时候，我就脑海当中突然闪现一个印象，我说前面虽然是绿灯我可以正常通行，但是我觉得在我通过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穿着红色雨衣骑着电动车的人闯红灯，应该是左拐闯红灯，就是这个脑海当中这一意念一闪，就这个意识一闪之后，我就往路口的时候通行的时候，我就脚上实际上是放在了这个刹车上，到了路口之后，恰巧那辆车就是那辆电动车就是红色的雨衣，然后骑着电动车从我面前，从我车前头扫过去了。那如果我没有那一脚刹车，没有被刹的话，如果车速过快的话，可能就会出现交通事故。
1: 对，是的，所以雨天行驶的时候，我们这个行人啊和非机动车它都是有相关的这个行动受限的，所以大家在驾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必要是可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避免溅水或者是抢行，一定要注意我们雨天的行车安全。
0: 在出行路上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来参与并走进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也给大家送出一些这个比较好听的歌曲节目的最后我们送给大家一首这个英文歌曲吧，然后陪伴大家在出行的路上。今天的节目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我是主持人秋雅，
1: 我是主持人秋雅，我们下期再见。

0: 规渠道最稳当。中国银行枣庄分行提醒您，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2%，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6: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7: 离奇的社会案件，
8: 来继续关注的
7: 曲折的探案经历，
8: 明辨是

0: 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或许您在装修的时候遇到过一些闹心的纠纷，和装修公司也好，和邻里物业也好，那有了纠纷该如何用法律手段来解决呢？稍后我们就会请法官来介绍案例，发布维权的秘籍。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只要投钱就能赚钱吗？一女子深陷投资套路被骗了几十万。林女士通过交友平台认识了一名男子，男子自称是做后台修复的，发现了某投资平台的投资漏洞，可以进行操控，然后获取高利益。林女士就开始投钱，每次都能赚点。后来男子说，如果想赚更多的钱，就要加大投资力度。李女士又投了15万，还果真赚了2万。随后对方又说，平台现在有活动，预充30万就可赠送58888的红包。李女士凑了30万全部投入，但这时她发现收益虽然到账，但是无法提现，需要充值同等的金额来进行解冻。她感觉被骗之后就报警。警方侦查发现，嫌疑人秦某、张某极有可能在位于菲律宾的电信诈骗团伙来为他们进行洗钱活动。随后民警将二人抓获，二人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警方刑事拘留。男主人去世前把300多平米大房子给了保姆，法院怎么判呢？广东男子刘某和妻子陈某生有5个孩子，但夫妻关系并不好，甚至已经分居。2001年，刘某请了杨某做保姆，两人产生了感情。2015年到2016年，刘某两次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在2017年6月二审审理期间，刘某突发脑梗死亡。那这时候保姆就拿出了2份刘某的遗嘱，300平米价值900多万的房产及公司的股份都送给保姆。为这个事儿，刘某的原配和保姆就对簿公堂。一审法院认为刘某遗产的处理部分合法有效，判决3栋房屋中的一套是归保姆杨某，另外2套归陈某。二人均上诉至深圳中院。保姆表示，房子不是刘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此外，刘某的妻子和孩子对刘某一直不管不顾，患病护理、丧葬后事都是自己承担的。二审法院审理认为，2份遗嘱剥夺了陈某对夫妻共同财产平等处理权和合法财产继承权，也违背了公序良俗，驳回了保姆的诉讼请求。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或许您在装修的时候遇到过一些闹心的纠纷，那下面我们就请法官来介绍典型案例，发布维权的秘籍。我们连线北京二中院的吴晶晶法官。你好，吴法官。
2: 哎，您好，主持人。
1: 给我们听众先介绍一下您院办理的相关案件情况。
2: 二中院审结的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主要涉及装修的工程款、质量、工期、施工范围等争议。经过梳理分析，装修工程款给付的争议呢，多数以施工人向装修业主追讨工程款的形式发生。争议点集中在钱款是否给付，没有给付是否具有合理的抗辩理由。装修的质量争议主要包括施工工艺质量问题和主辅材料的环保问题。此类案件一般还牵扯工程保修的问题。装修工程工期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工期的认定及责任承担问题，而装修工程施工范围的争议、施工主体的争议、工程量认定的争议就更加复杂了，涉及交叉施工、隐蔽工程、转包分包等问题。主持人，
1: 在您院审理的案件当中，家庭装修引发的纠纷占到多大的比例呢？
2: 60%以上的案件为家庭装饰装修纠纷，其余为涉公司、厂房、酒店等场所的装修案件。在家庭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件中，多数的业主与装修公司签订的装饰装修合同，少数业主与包工头是经朋友认识介绍形成了装饰装修合同关系。
1: 那么这些装修装饰纠纷大多发生在哪个环节呢？
2: 纠纷多发生在装修工程竣工后，在这类案件中，纠纷发生于装修工程竣工后的结算和保修环节。 此环节中，施工方往往以业主拖延结算或者是拒付工程款为由提起诉讼，索要欠付的工程款，而业主多以工程存在质量问题、施工方延误工期为由，要求施工方承担保修义务或者是赔偿责任。
1: 您刚才介绍过了，就是在家庭装修方面其实占到的比例是比较大的啊，少数业主也是和包工头经过朋友介绍啊，形成了这种装修的合同关系，那就是说也存在着我们常说的叫装修游击队施工而引发的纠纷，是吗？
2: 对，这类的情节呢仍然客观的存在。审判实践中发现，部分案件仍然存在这种无资质的施工人进行施工的情形。有部分案件中，施工前双方没有订立书面的合同，撤场时没有办理结算，发生争议的时候，发包人往往以施工人无资质、违法封包等抗辩合同无效，拒绝按照约定支付工程款。
1: 那么这类装修的纠纷是否也存在着一个举证难的一个环节呢？
2: 存在，情况比较复杂，缺乏证据，所以案件的事实难以还原。装饰装修工程专业性强，施工周期比较长，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变量就多，部分案件双方当事人不注意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工程量确定，发生争议后，由于存在隐蔽工程或者是所施工的工程被拆除或者覆盖，无法鉴定的情况比较多，施工的工程量就难以确定。有的案件中，当事人以口头磋商代替了书面约定，举证就比较难，客观事实还原的难度大。
1: 好，下面我们请法官举个典型案例好吗？
2: 好的。有这样一起案例，装修公司的工作人员与业主签订增项私单所引发的纠纷。2017年3月份，业主刘某与装修公司签订了家庭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由装修公司为刘某的家庭居室进行装修，承包方式呢是包工及部分材料，施工内容包括抹灰、水电改造、墙体砌筑、吊顶安装等基础性质的装修，不包括这个主材的采购以及家具的定制安装等。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刘某通过装修公司的工作人员王某订购了地板、瓷砖还有全屋家具定制。后来因为家具定制交付延误以及存在一些质量问题，刘某就要求装修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双方签订的装饰装修合同中约定的工程范围并未包含刘某诉请的施工内容，而合同约定内的工程已经经过了竣工验收，不存在逾期完工，所以刘某主张的主材采购及定制家具是他与王某个人之间订立的合同关系。从双方的微信往来记录中呢，也可以看出刘某自身对于选择以王某为履行主体处于这个主观上是明知的。在此情况下，刘某要求装修公司承担此部分的责任缺乏约定和法定的依据，法院就没有支持。
0: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

0: 关注的
1: 徐州的探案经营，
0: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法官讲的这个案例就是装修公司工作人员和业主签订了增项的私单，这个私是私人的私啊，引发了纠纷。那这个案件有什么典型意义吗？
3: 在此类的案件中，业主与装修公司签订合同后，出于价格原因的考虑，绕过装修公司，与其工作人员私下订立部分增项工程的订单。而这个装修公司的工作人员往往也以质量、保修等同公司品质为由为诱惑。
2: 对对。
3: 所以一旦发生了纠纷，装修公司并非此部分施工内容的合同当事人。装修公司拒绝就可以拒绝承担此部分的责任。同时，因为业主对于私下订立合同的事实是明知的主观状态，所以法院也难以以职务行为或者表现代理为由支持业主的诉讼请求。
2: 好，我们继续来请法官介绍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导致装修保修期的纠纷。
3: 好的，2019年1月，施工人黄某向业主陈某出具了收条，收条中载明，本人今收到陈先生装修工程款50000元，累计收取了工程款21万元，已经全部结清。后来因厨房、厕所内发生墙砖脱落等质量问题，陈某要求黄某维修未果，遂诉至法院，要求黄某承担违约责任。黄某就称其与陈某之间不存在装修合同关系，即使法院认为双方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也因为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双方没有约定保修条款，所以可以拒绝承担保修义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陈某虽然没有提交书面的装饰装修合同，但是这个收条就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形成了装饰装修合同的法律关系。而关于这个保修责任及保修期限，在双方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应该按照法定的标准进行确定。黄某关于其不承担合同责任的抗辩理由，法院不予采信。据此，法院支持了陈某的诉讼请求。
2: 那这样案件又有什么样的典型意义呢？
3: 在这类案件中，装修合同中没有约定保修期的，保修期限参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最低期限进行计算。约定正常使用条件下工程的保修期限低于法律法规规定的最低期限的，该约定是无效的。
2: 那么通过北京二中院等列的这些装饰装修案件分析的话，这些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
3: 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一是法律关系的复杂。装饰装修合同周期相对长，法律关系比较复杂。装修合同一方面具有部分劳务合同的性质特征，涉及到设计、安装以及相应的工艺问题；另一方面也具有部分买卖合同的这个特征，包括原材料、器具的采购。部分装修合同同时还夹杂着非法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一些不合法的情节，所以它的法律关系比较复杂，更容易产生纠纷。二是装修的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引发的，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和大众审美意识的提高，业主对装修的要求不断提高。现在越来越多的业主聘请专业设计师进行设计，个性化的全屋定制、色彩定制也更加丰富。装修公司为了适应人们快节奏的生活，也逐渐从传统的水电、瓦、木、油、包工头一条龙，发展成了模块化、专业化的服务。不断提升的业主需求和个性化的差异，导致了纠纷案件的复杂和多样。三是装修的市场不规范。装修市场现在存在着不规范、不透明的现象，部分装修实际施工人缺乏资质，还存在着一些挂靠的现象。装修公司简单的将这个装修的工作交给了包工头，缺乏必要的监管和售后服务。传统的装修材料也以次充好，新型的装修材料价格较高，但是缺乏统一的标准，这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成为了引发这个争议的重要原因。四是业主对施工方不信任。装饰装修是一项专业程度较高的工作，仅从材料上来说，同一个品牌旗下可能有数十个产品线、几百种价格差异巨大的商品，普通业主很难有全面的了解。在施工过程中，哪些是必要的，哪些可以省略，如何让装修达到最大程度的美观耐用， 非专业人员往往根本摸不着门道，信息和专业能力的不对称，使得业主对施工方存在天然的不信任，也容易引发矛盾。
2: 法官对于装修业主啊、施工方等等各方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提示吗？
3: 对装修业主的建议，一是要提前做好规划，业主应该对自身装修需求与市场价值之间的对应关系有必要的认识，做好时间与预算的规划，既要避免一味追求不合理的低价，产生材料质量还有环保问题，又要量力而为，避免一掷千金缺乏这个资金的统筹，为日后的延迟付款埋下隐患。二是要增强合同意识，注意装修合同中计价方式、工期、质量标准、违约责任等关键性条款的约定，尤其要注意合同附件中工程预算单中关于价款细节的约定，避免出现事前嫌麻烦碍面子，在签订合同时粗线条大撒把，争议发生时就没有了依据，利益受损后就追悔莫及。三是要规范自身的行为，履行合同过程中应该以合理合法的方式行使自身的权利，有些业主为了节省费用绕过这个公司与工作人员签订私单，在出现问题后主张这个公司承担责任，因为不构成表现代理或者职务行为就难以得到支持。然后是对这个施工方的建议，一是增强专业意识与客户意识，尊重这个业主对于装修的个性化要求，同时要做好这个提示、解释和说明的工作，用合理的广告宣传和适度的营

0: 要注意及时固定工程量，为日后追索工程款做足准备。对工过程中书面确认工程进度和项目，钱款经济往来时最好采用转账等方式代替现金交易，并且备注这个工程款项所涉的内容。合同履行完毕或解除的时候，做好书面结算及施工资料的交接手续。二是要以化解矛盾为导向，理性的判断责任，体谅劳动，适度忍让，避免小纠纷变成大争议，产生损失扩大和两败俱伤的不利后果。最后是对相关部门的建议，一是要多元化解纠纷，行政机关、装饰装修的行业协会、司法机关等部门要联动配合，加强沟通联络，共享典型案例和经验总结，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二是要加强专业引导，尝试将行业标准、行业规范以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方式向社会公众进行宣传，减少信息的不对称，以提高交易各方防范风险、解决纠纷的意识和能力。
1: 嗯，好，谢谢吴法官的分析，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零王九，王者归来。
1: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2: 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5: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个成年人呢都应该具备自愈的能力，也就是说自我治愈，不要总是期待别人来安慰你，陪你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其实一直陪伴你的那个人是你自己呀。欢迎你回来杨洋的音乐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到这首歌。

感谢你持续锁定杨洋的节目。我想每个人都会经历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失意，或说学业的压力，爱的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你怎么样和他们握手言和。所以啊，不必害怕，

在萧亚轩弱小的体内总是有一个小宇宙在燃烧着。当年他凭借最熟悉的陌生人唱红整个乐坛，萧亚轩性感和充满活力的演唱风格让沉闷的音乐圈为之雀跃。

在周深的音乐评论区大家都说了什么。周深，求求你别再唱大鱼了，害得我听一次哭一次。真是的，我现在脑子里就一句话，此曲只应天上有。空灵婉转的唱腔配上婉转悠扬的旋律，几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典哀怨，深深地打动着听着。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6: 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9: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说韦礼安是一位选秀歌手，2006年呢，他还在上着大一参加了快乐星期天在大学举办的校园歌喉战，并且一举夺魁，还成为年度总冠军。不过绝大多数少年得志的歌手啊，都和他不太一样，当一纸唱片合约摆在韦礼安面前的时候，他居然选择了拒绝。他说，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实力还不够，所以出唱片的事情还是慢慢来吧。果然直到几年之后，韦礼安才好不容易的摸出了首张专辑《慢慢等》。随着这张专辑问世，可以说韦礼安一炮而红。

要给自己设限，不要没开始就放弃了。不会的，自己没有接触过的，那我们可以先观察别人到底是怎么做的，可以自己查资料做功课，尝试着自己做，做了之后再说嘛。不要开口就问，先回想一下自己之前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如果每一步都问，没有人有那么多时间应付你，别人可能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要去挑战自己原本不会的，才能成长得更快呀。我是杨洋，欢迎你在音乐当中也跟我来分享你的生活感悟。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

不要怀疑真心，真心本就瞬息万变。如果一个男孩子对你承诺爱你不变，请你相信他。如果有一天他说不爱你了，你也可以相信他。不要去问当初说永远爱你的誓言是不是骗你的，他没有骗你，因为在做出承诺的那一刻呢，他真的这样想过。人性啊，是流动的，是变化的。就像当年你情真意切地想过要找一个成熟的大叔谈恋爱，最后呢却沦陷在了小奶狗的温柔里。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签。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4: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8: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9: 把握方向盘，在平凡的生活中来来往往。出行宝典、服务指南、音乐分享、健康生活，一路畅通。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1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外面的车辆呢还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来到家里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家里的一些事儿。那米饭呢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主食之一了，通常呢是由大米加水蒸熟或者是煮熟的。那可能有些朋友还试过更加特别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啊，说用牛奶豆浆来煮饭。其实呀，这样的煮饭方式哈，不仅米饭更加的可口，还会提高它的营养价值。
0: 是的，那豆浆来代替水来煮饭的话呢，豆香四溢啊。这个豆浆呢含有非常丰富的优质蛋白，可以补充米饭当中缺少的赖氨酸，同时呢米饭还有约7%到8%的蛋白质，其中所含的赖氨酸啊能够弥补豆浆缺乏的。洗净了米当中倒入豆浆之后呢，要搅拌一下啊，以防大米结成团。
1: 那需要注意的就是用豆浆煮饭的时候呀，这个豆浆的量要多于水的用量。同样200克的米，如果用水煮的话，那加260毫升呢就可以了。那如果用豆浆来煮的话，就需要差不多得300毫升。用来煮饭的豆浆呀，一定是比较稀的。那如果这个豆浆的浓度太高的话，就可以加水再稀释一下，否则呀，这个煮饭就容易比较发硬了。
0: 那牛奶当中含有钙和氨基酸啊，比较的丰富，煮饭呢能够大幅度的提升米饭的营养价值。但是纯牛奶煮饭的话，会和浓豆浆煮饭一样啊，出现煮熟发硬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应该先将牛奶加水稀释，或者用奶粉加水均匀混合之后呢煮饭，米饭的牛奶会更加的营养。
1: 那除了煮饭，其实很多面点以及菜肴呀，好像都可以用豆浆牛奶来代替水。比如说馒头呀、蛋羹呀，或者是一些汤羹等等，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那大家以后在煮粥呀，或者是蒸一些鸡蛋羹、馒头的时候，可以用豆浆和牛奶来试一试。那家里如果有纯牛奶饮料的，这孩子如果不爱喝的话，就可以拿来煮饭了。

0: 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0: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1: 耳朵大了吗？
12: 快来904，我爱我家。
1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2: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3: 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4: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大家如果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分享给更多的朋友。那芝麻呢，营养比较丰富，既可以榨出香油作为调味料，也可以直接做菜或者是制成甜品糕点。中医就认为说芝麻呢有味甘性平无毒，能补益精血润燥滑肠之功效。那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适量的去食用芝麻的话，有助于补充维生素 E、 钙、镁、钾、锌等一些矿物质，以及亚麻油酸等一些营养素。那对于人体健康呀，可谓是好处多多。
13: 是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个香油当中所含的营养素呢，往往少于同等分量芝麻的一半。这是因为香油呢只是芝麻压榨之后呢取其他植物油，那么芝麻当中的其他营养素啊都被抛弃掉了，所以呢仅吃香油是无法获取芝麻全部营养的。
14: 那此外呢，香油呀虽然是植物油，但是它始终是属于油脂类的，多吃呢则会吸收过多的热量，增加脂肪。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香油性质偏热偏燥，并非所有的体质都是适用的。那对于一些内热的一些人群来说，多吃香油呀无疑是火上浇油，所以呀不建议将香油作为日常烹饪用油来食用。
13: 那想要获得芝麻当中的全部营养成分呢，建议大家直接食用原粒芝麻。比如说我们做饭的时候啊，放一点芝麻，做凉菜的时候呢，也撒一点熟芝麻，可以将这个芝麻炒熟之后。

0: 我们磨成芝麻粉，煮成芝麻糊，或者制成芝麻酱，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嗯，是的。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呢，是很多人呀，就比较喜欢将芝麻呢磨成粉之后，长期的来保存。
0: 嗯，
1: 这个呢是不太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芝麻粉呀是比较容易吸潮的，会产生过氧化物，那也会释放出油脂。这个油脂呀与空气长时间的接触之后呢，更容易产生一些油耗味。这闻起来呢可能会比较怪，甚至是影响食用的一个心情，会加速氧化变质的一个可能。所以呀，做这个芝麻粉的量呀，一定要以一周用完，这个是最好的。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0: 耳朵大吗？
1: 快来九零四，我爱我家，我家
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 爱听爱听。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这核桃呀，被誉为坚果之王，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欧米伽三脂肪酸，可以保护心脏和维护脑健康，对于动脉硬化、高血压和冠心病人呢，有很好的食疗的一个效果。另外呀，核桃对于润肤和乌发呢，其实也有很好的效果。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有关于核桃的一些小知识。
0: 是的，那提到这个核桃的话呢，有中医师就指出啊，人们日常一天的活动当中呢，需要消耗早上摄取到的热量，所以早餐的时候吃核桃不但能够补充营养，而且也不容易变胖。那么最佳吃核桃的时间是早餐之后的2个小时。那也有这个营养师说啊，这个早餐吃核桃呢，可以提升早餐的质量，达到营养均衡，也能够有效的去吸收其中的营养物质。那吃之前呢，可以先将这个核桃在水中浸泡一会儿啊，浸泡一晚，就可以进一步的提升核桃的品质。这是因为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核桃当中的酶、抑制剂和植酸。不过需要提醒大家啊，一天之内呢，不太适宜进食太多的核桃，因为核桃的含油脂比较多啊，吃太多会导致上火、恶心和腹泻。建议一天之内呢，最好吃4到5颗。
1: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下核桃皮，它的一个功效呀，其实是更高的。去壳的核桃的最外层啊，既有点发白、古怪，或者是有的时候呈蜡状的这个部分哈，味苦，但是要忍住哈，不要去掉它。研究表明，这个核桃果皮当中呀，含有的抗氧化剂高达90%，是核桃皮当中最有益健康的部分之一。那我们在挑选核桃的时候，其实也要注意哈，这个核桃仁特别容易腐烂，其中的健康脂肪呢容易受损。如果要购买散装的去壳的核桃的话，请避开那些枯萎的啊，气味令人作呕，或者是无法辨别新鲜与否的一些核桃。那不论是去壳与否，这个核桃呀都应该存放在密封的容器当中，置于冰箱或者是冷柜当中。如果要长时间的去存放核桃的话，理想的温度呀应该是-3度到0度以及低湿度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如果要储存，温度呀它是高于30度的，湿度呢超过70%，就会造成核桃受损而无法再去食用。那如果这个湿度呀超过了75%，就可能会出现霉菌，释放一些黄曲霉素，这样的话是会致癌的。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0: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

0: 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景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5: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7: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8: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9: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8: 耳朵大吗？
9: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8: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9: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叶晨，
11: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还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那莲雾呢又名洋葡萄、天桃、水石榴等等，它呢是含有蛋白质、维他命 C、 膳食纤维、糖类、钾等多种营养素，而且呢每100克当中呀有34克的卡路里，这个呢算是比较低的一个热量，营养呢也是非常丰富。莲雾呢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热带水果。
10: 是的，那莲雾的话呢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C 啊，强大的抗氧化作用，有助于防癌、抗老、美白，预防斑点的形成。那么维他命 B 群之一的叶酸啊，搭配维他命 A、 B 群、铁等营养素，能够改善我们的贫血，并且叶酸呢对于胎儿的发育有重要的影响啊，所以呢也是孕妇啊补充营养的优质来源。此外呢每100克的莲雾的钾含量大约是70毫克，能够帮助身体排钠，具有消水肿、降血压的好处。
11: 另外呢这个莲雾呀有大量的纤维和果胶，能够帮助消化、软化粪便，促进肠道蠕动，保护肠壁。而且呢这个水果它的水含量呢是比较高的，糖分也少，除了有助于解渴之外呢也是减肥的一个好帮手。饭前空肚吃莲雾能够增加饱足感，并且减少胆固醇、动物性脂肪的一个吸收。
10: 那莲雾的含糖量并不高，所以呢也是适合这个糖尿病患者食用的水果之一了。有医学期刊曾经说过相关的这个研究啊，莲雾呢能够提高碳水化合物的代谢酵素的活性，帮助降低我们的血糖值。
11: 是的。另外呀，这个莲雾也有润肺、止咳、除痰，能够清肺火。但是这个莲雾呢，属性是比较寒凉的，体质较寒的人呢， 比较适合哈，早上食用，肠胃虚寒易腹泻，容易经痛的一些人呢，也需要避免去多吃。由于呢，它是具有利尿的一个效果，像一些这方面有一些小小问题的一些人群哈，也应该去少吃。
10: 那我们在挑选莲雾的时候要注意啊，一定要选择深红没有斑点，这个果脐黑的，这样的莲雾呢比较熟，也比较甜。另外呢，我们的表皮如果出现了伤痕裂痕的这个莲雾啊，就非常容易腐烂发霉，所以我们尽量要避免挑选，或者说是尽早吃完。
11: 是的，买来之后的莲雾哈，不要清洗，以免这个果肉软烂，要用报纸去包裹起来，放入塑料袋里，置于冰箱冷藏室当中来保存就可以了。等需要去食用的时候呢，再从冰箱当中取出，并且呢要记得清洗干净。
10: 那莲雾呢是从夏季的一个专属的水果啊，它现在呢已经转变为了一年四季都可以品尝的一个水果了。不过呢，冬季的莲雾表皮的颜色比较深啊，爽甜多汁，夏季的莲雾的话，因为它的生长速度比较快，颜色比较淡啊，所以呈海绵质感的是比较多一点的，大家在挑选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0: 耳朵大吗？
1: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来到我爱我家当中呢，继续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聊一聊家里的事儿。俗话说呀，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师开药方。这萝卜呢素有平民人参的一个美誉，冬天呢吃萝卜有助于疏散脏腑的阳热，透过萝卜行气的一个功效，让内部的阳热疏散一部分到体表之外，帮助抵御寒冷。虽然说哈，这个吃萝卜好处多多，但是如果吃的方法不对的话，则会对身体呢造成一些负面影响。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哈，这个白萝卜不能和胡萝卜一起吃啊，这还真的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认知哈。这两种萝卜呢本身对人体啊都有很大的好处，可是放在一起吃的话就等于完全无效了。主要呢是因为萝卜当中呢含有一种叫做抗坏血栓的解酵素，这个呢会破坏白萝卜中的维生素 C， 营养价值呀是大打折扣了。
0: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当这个萝卜摄入到我们人体之后啊，是可以迅速的产生一种叫做硫氰酸盐的物质的。那么橘子当中的类黄酮物质在肠道转化成我们的氢苯甲酸和阿魏酸，与这个硫氰酸盐作用加强之后呢，就会成为硫氰酸。那么硫氰酸有抑制甲状腺的作用啊，从而会诱发或者导致甲状腺肿。像柿子、梨、苹果、葡萄等水果都会含有大量的植物色素，吃了萝卜之后短时间内是不能吃这些水果的。那除此之外呢还不能和人参一起吃啊，因为服用人参大补元气，如果同时吃萝卜却是破气，这个一补一破，人参就起不到滋养的作用了。那同时呢萝卜有利尿消食的作用，吃了萝卜的话呢会将人参的有效成分从尿中流失，影响对人参的吸收。
1: 还有就是少吃腌萝卜，这个萝卜干的维生素 B 铁质的含量呢都是很高的，是高级的养生食物，有素人参的美名。但是由于腌萝卜干当中呀有大量的盐分，盐分当中呢含有杂质，比如说亚硝酸盐、硝酸盐等等，可能会产生如亚硝酸胺等一些致癌的物质，如果食用过量的话对人体的健康呀反而是不利的影响的。另外呀，这个萝卜在腌制的过程当中呢也比较容易被细菌污染，那如果加入食盐的量呀是少于15%的，蔬菜当中的硝酸盐呢可能会被微生物还原成亚硝酸盐，腌制一个小时之后呢亚硝酸盐的含量呢是增加的，2周之后呢可以达到高峰，并可持续2到3周，并在身体生成致癌的一些物质啊，比如说亚硝酸胺等等。

0: 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不玩啊，下班就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0: 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 爸爸，你晒黑啦！
2: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6: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四月至十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2: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3: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忍耐着呵欠，完全为见你一面。沉

0: 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喜事新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偶尔时间过问，就说不准。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8: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全封锁 ICL 多款数据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净原貌。电话3795999。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氶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91%，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

0: 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富源三路从黄河路到湛江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0: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0: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0: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一款程序，它可以一秒钟看穿你的眼棱，不管你的妆化了多厚有多精致，它都会在你的照片上用一个黄色的小方块来标上它目测到了你的年纪。我没有机器人的火眼金睛，所以呢好像是很难看准的。蔡澜有一个办法，他在书里说到，那就是一群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趁气氛刚好的时候带头唱歌，挑老的歌唱，越唱越老，看哪些人能够跟得上，哪些人唱着唱着就不唱了，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那个女人的年纪。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做一件可以让你跟着唱也可能让你跟不上的事情，听听那些暴露年纪的歌。

这是来自许冠杰的浪子心声。觉得耳熟的和能够说出名字的应该是分属于两个年代的人。许冠杰的歌里有一种情怀，因为他的歌就像是报纸一样，他用口语的方式说出了人们的心声。浪子心声就是这种作品当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后来这句话也成为我们口头上说的最多的一句劝世格言。顺其自然，属于自己的终究会到来。现在听起来发现，这真的是许冠杰对于自己人生的一个总结和写照。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在93年时候的作品，你还能够说得出名字吗？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听听那些可以暴露年纪的歌。我记得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有一次有一个女学员的唱了一首歌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时候，为她转身的那英眼睛都湿润了，她说这是她最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后来经过选秀，经过很多年轻歌者的翻唱，也被更多的人记得。但是如果能够准确地说出她的原唱是谁，应该是70后和80后。他的原唱是娃娃，李宗盛用这位歌手亲身的故事，在沾满了油渍的牛肉面店的餐巾纸上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漂洋过海来看你。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首歌里有一句唱错的词。当时李宗盛原本写给娃娃的歌词是“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已”，但是娃娃唱错成了“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后来他索性就以这个错的版本发行，在他以后每一次的演唱当中，也是唱的“不能自己”。也许这个错误的歌词更符合这首歌的意境，悲伤的连自己都失去了。对于一个人身份的记忆，其实也是可以暴露年纪的。比如说蓝心湄，她曾经是一位歌手，这是93年蓝心湄作为歌手时期的代表作《一见钟情》。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3: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氝度，当前温度21摄氝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91%，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氝度，最高气温26摄氝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燕山北路从天山路到燕山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钱江路从白云山路到龙虎山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龙头西路从横山路到青潭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6: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7: 其实 KTV 是一个可以暴露年纪的地方，因为你唱歌，你越唱越老的歌，哪些人能够跟得上，哪些人唱着唱着就不再和了，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对方的年纪。最美时光，我是钟庆，今天我们要来听听这些可以暴露你年纪的歌。这首歌现在在 KTV 里仍然保持着非常高的一个点唱率，这是那个时候还只有20几岁的张智霖和许秋怡《现代爱情故事》。

现代爱情故事，来自于许秋妍和张智霖。那时候只有20岁的张智霖，的确是有着天生的好嗓子，不管是低音还是高音，他都唱起来非常的轻松。接下来这个人，他的歌也是可以暴露年纪的。你对于温兆伦这个名字的记忆是在综艺节目里，还是演员，或者是歌手呢？对，他真的曾经是一位非常棒的歌手，当年就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86年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风雪前程》。90年代的时候，他发了非常多的专辑。95年的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你还能够说得出名字吗？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

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些歌曲呢，它可能是会暴露年纪的一些歌。90年代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杨钰莹在一夜之间家喻户晓，那个时候他们发的那些专辑随随便便就可以卖到百万张，简直是不可以想象的一些事情。在一系列的尝试当中，杨钰莹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92年，她推出的那张《风含情水含笑》的专辑，销量就已经过了百万。来听听这首歌《落花》。

是对外说你自己只有18岁吗？今天要小心哦，因为我们要听那些暴露年纪的歌。这首歌来自于张清芳，叫做《兰花小馆12点见》，黄韵玲作的曲，张曼娟填的词。这首歌其实就是来自于张曼娟写的一本小说，叫做《12点15分兰花小馆》，旋律很美，歌里的故事也很浪漫。当年因为这首歌，不知道有多少餐厅都瞬间换了名字，叫做兰花小馆。

0: 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0: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91%，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12: 旅行

0: 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和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和职业摄影师运泽，在春游镇江聊了聊下了火车之后的第一感觉。另外呢，就是聊了聊镇江市里面两条不同风格的一个古镇，一个是也算是古街吧。另外呢，就是聊到了目前特别火爆的村超在镇江是如何落地的，政策非常的巧妙，而且有持续性，而且非常的友好，尤其是对客队和外地观赛的游客着力进行了一些优化，这样呢会给更多外省或者是客队的球迷留下很好的印象啊，也算是给以后再来镇江播下了种子。
5: 对，
4: 就是每次来都让你高高兴兴来高高兴兴去哈。要聊聊当地的特色，恐怕也是外省和这个其他区域的一些游客来这儿必吃或者必尝甚至是必带走的一些东西。首先就是醋，大家可能一提到醋就会想到山西，但是大家在超市买的时候也发现很多著名的牌子来自镇江，这个地方也是叫镇江叫什么醋来，叫香醋
5: 、
4: 香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醋的产地。这个每逢聊到这个醋的产地的时候吧，我脑子里想象的都是各种让你品尝不同风味的醋。我不知道镇江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地方。
5: 对，
4: 就是让你甚至还跟什么饮料啊混在一块儿哈。
5: 镇江香醋可乐
4: 啊，真的有哈。
5: 然后这个用醋这个制作的软糖
4: 啊，醋酸的。
5: 对，我之前知道这个镇江这个香醋啊，其实就是去超市买一些佐料的时候啊，一般会选择这个镇江的。它只是作为一种佐料，但是这次去镇江之后发现他把这个香醋整整的做成了一个产业链
4: 啊，
5: 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衍生产品。我想象不到说这个可乐里面跟醋有什么关系。
4: 是喝了吗？
5: 哦，是喝了啊。其实它怎么说，
4: 酸甜
5: 就是很上头，我觉得
4: 啊。是吗？
5: 对，乍一试啊有点不适应，但是你喝几口哎反倒会回味出来。
4: 他要提出那个香醋里面特有的一些非常典型的味道。
5: 对，就是镇江的香醋，我是觉得他反正当地人给我介绍啊，就觉得很自豪，就像咱们品咖啡一样，什么前段是什么这个咖啡这个核桃仁味儿啊，什么榛果的香味儿啊，什么风味等等。
4: 哦，醋也可以这样。
5: 哎，他就给我讲这个醋你回甘啊，发甜呀，怎么样的，说了一堆。但是我真的喝的这个可乐的时候，确实挺奇异的啊。因为在一个我住的地方楼下，它就有一个产品店。产品店，然后去看了一下，它的产品非常非常多。
4: 都是围绕着醋。
5: 对对对，而且就是光醋这个产品啊，我以前了解过酱油，它这个酿制的过程啊，等等，这个醋也是一样的。而且它手工醋确实是要比这个工厂出来的卖的要价格要高很多
4: 啊。还有手工的呢。
5: 对，其实就是古法嘛。
4: 哦，
5: 以前酿醋都是手工的，就是人工做的。但是因为现在这个
4: 机械化，
5: 对，机械化生产它更方便更快捷。
4: 但是还能保留古这个手做的一些特色在。
5: 哎，对，
4: 味道还是不一样的。它新鲜程度，因为在这种不是特别规模化生产的这个手工作坊里呢，它就没有什么保质期啊防腐之类的说法。
5: 对
4: 啊，当然醋它是不是需要那种防腐咱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味道不一样，但是呢能喝得出来跟这个山西醋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5: 对，
4: 我不知道哪儿是有种发甜的味儿，还是就是镇江的香醋。
5: 镇江的香醋
4: 它不是那么酸。
5: 对，
4: 对吧？
5: 对，我觉得是完全跟这个山西的陈醋啊，
4: 老陈醋 啊
5: 完全不一样。
4: 嗯
5: 啊，它这主要的口感的味道还是酸，以酸为主。
4: 哦，
5: 但是你尝起来的那个口感，陈醋我是觉得吃起来会有一些微微发涩。
4: 啊，我就一直没弄清楚一件事儿、啊、哈。以后如果这个运德知道，
5: 嗯，
4: 你就可以跟我说。就是我一直对很多比较知名的饭馆，包括一些连锁饺子馆，
5: 嗯，
4: 他提供的那个袋装，现在不都叫外卖吗？
5: 嗯，
4: 哎，他的那个饺子醋，
5: 嗯，
4: 就跟我自己在超市里买的什么镇江香醋也好啊，山西老陈醋也好，那味儿就是不一样。后来我细品一下，好像就是有点发甜。
5: 嗯，对。
4: 这到底是为什么？真的我不清楚。他用的是
5: 酿造的手法工艺不一样，
4: 就是不一样，就叫饺子醋。
5: 对，然后原料也不一样。
4: 嗯
5: 嗯，
4: 这个是确实有学问。
5: 对，
4: 到了镇江要喝一点醋啊。
5: 嗯，
4: 当然了，当地人的这种介绍就拿醋当茶给你介绍
5: 啊，对，
4: 就很复杂哈。嗯、你也可以细品一下。另外一样东西，在我们这个时段还是要和大家说，这个其实更具有吸引力。
5: 嗯，
4: 很多游客可能。对于河豚啊，都哎呀，一听说就是太嫩了，太好吃，太鲜了哈。但是你说今天来一下，哎，改天吧。镇江好像在这个河豚养殖和销售以及这个餐饮文化上，也是不停在更新。我不知道这回运泽吃没吃、
5: 嗯？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去品尝一下这个河豚
4: 啊。
5: 嗯，为什么说这个？到镇江要吃河豚啊，其实还是跟它地理位置有一定关系。
4: 嗯，
5: 因为它刚好处于这个长江的中下游，
4: 嗯，
5: 然后就是河豚回流的一个地点。
4: 嗯
5: 啊，然后刚好这个时节，啊，就是河豚非常肥美的地方，
4: 就是河豚养殖。
5: 对，然后现在这个河豚养殖的技术非常非常好。
4: 嗯，
5: 然后这个处理河豚的这些师傅们。
4: 嗯
5: 啊，都是经过专业的学习和这个考证持证上岗。
4: 对对对
5: 对，
4: 那个是要很精细的进行处理的、嗯、要不然的话这个河豚虽然是养殖的啊，说毒性没有这个野生的那么大，
5: 嗯，
4: 但是还是有很大危险性的、啊嗯
5: 对，所以就是处理它的这个师傅这个专业性要求非常高。
4: 嗯、
5: 但是如果大家到了镇江啊，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去吃了啊，因为这个是不必太担心的。
4: 哎，嗯，首先我就先不问贵不贵了，
5: 嗯，
4: 就是他怎么吃，就是有那种所谓刺身的吃法吗？
5: 我其实没吃到，但是我之前吃过刺身
4: 的，
5: 对，其实刺身的我是觉得刺身的会可能
4: 更，
5: 对于我来说啊，可能更。
4: 更直接一点。
5: 对，更直接一点，更甜美、
4: 嗯、
5: 我感觉啊。
4: 它还能怎么清蒸
5: 啊、清蒸然后红烧。
4: 啊、哦、都可以
5: 啊，对，当地比较多的吃法就是红烧或者是这种
4: 白
5: 汤，白
4: 汤炖、啊、
5: 对炖，嗯、
4: 哦，
5: 还不是蒸出来的，
4: 对，那有可能更香，就是鱼鲜味儿、
5: 啊，对，就是鱼鲜味儿，然后喝那个汤，但是这个很鲜，我是觉得如果受不了鱼特别那个腥气味儿的，
4: 你还是要买点镇江香醋，
5: 哎、对。
4: 就连上了是吧、
5: 嗯、
4: 就是往汤里头倒点醋可以遮腥味儿。
5: 嗯，
4: 但是腥不腥还要看新鲜度啊。
5: 嗯，对，
4: 这个有的时候呢大家口味略有不一，但是到了镇江这个特色美食、嗯、其实你看刚才说着说着说露馅儿，它就是为了在这个当地这个叫什么河豚上市的时候，
5: 对，
4: 去彻底品尝一下啊，也算是尝到了最新鲜的第一口啊、
5: 嗯。
4: 我们这一个时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摄影师旅游达人刘运泽，刚从镇江回来，印象颇深，没少说当地的这个 City Walk 路线啊，也没少说当地的美食，说镇江香醋啊都是第一口进去以后前香是什么，然后呢这个回甘各种醋的品尝，还有这个河豚，正是这个季节啊可以去尝一尝。当地人的做法呢有可能我们需要适应一下，但是红烧应该没问题。
6: 嗯，
5: 而且当地吃正上岗，放心吃啊。其实呢我们吃的还没有完全讲完，有一种面，好像我是见过短视频里面的某位朋友到了镇江的什么某个服务区，好像吃到这种面，当时就也他说特好吃，我就没印象。就是南方的面食，这种面首先叫啥名字来着？
6: 锅盖面
5: 啊，听着这个做法应该不是很复杂。
6: 对，而且你要加上镇江锅盖面
5: 啊、哦，是吧？
6: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做法其他地方可能还真不是特别这个这样的。
5: 工序很简单。
6: 工序很简单，但是它有一些特别的地方。第一就是它这个大长口锅啊，去煮这个面，
5: 细面，
6: 细面，
5: 嗯，
6: 然后把锅盖木制的扔在锅里边飘着，我说这个
5: 什么逻辑？
6: 对，我说你盖又盖不上，还不是那种，
5: 你还把这锅盖给熬了？
6: 对，还把锅盖给熬了，这不是木头也搁一块煮着吗？人说那个特色。为什么特色？就是它这样会起到一种让面受热均匀，在里面不易粘连，
5: 是有讲究的，
6: 对，是有讲究的，所以这个就锅盖面的由来。那吃锅盖面另外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就大家一定要尝试，就是你夹在它这个浇头当中啊，有一种浇头叫小肉，
5: 小肉，
6: 对，就小这个
5: 字儿都很难，
6: 这个字儿。其实它这个字儿写出来是美味佳肴的肴
5: 哦，但是它当地叫肴，
6: 当地就叫肴，它也并不是说叫变过来了，它叫肴，它一直都叫肴，也是因为在制作这个肉的时候往里面加这个硝，
5: 啥东西？
6: 用添加剂但是这种添加剂是
5: 增香
6: 对，添加剂是只有就像这个你吃兰州拉面，它会往里面放那个。添加东西一样，
5: 黑芝麻，不是黑芝麻，黑胡椒什么的。
6: 然后这个通过这个东西，做的这个肉就别有一番风味，所以这个肉叫小肉，皮白肉红。它的肉是红色的，猪肉啊，用猪肉做的。
5: 然后呢，就是这算是浇头，不单吃。
6: 对，你也可以单吃，
5: 单吃味道也差不多。
6: 对，单吃和你放在面里吃是一样的。主要是吃这个肉的这个口味，当地人非常非常喜欢吃这种。
5: 就是在这叫锅盖面的浇头里，其中的一种是必须要浇上的。就是这个小肉
6: 特色，
5: 特色，
6: 对。然后呢，又提到香醋了。
5: 得有醋。
6: 对，吃面真的加一点镇江的香醋，完全味道就不一样了。
5: 他那面就是捞干的吗？不带汤？
6: 带汤。
5: 他那个汤有什么讲究吗？
6: 他那汤没有什么，汤就是面汤。
5: 就是白面的，
6: 就是白面，然后它会给你非常多的小的佐料，你可以自己去添加。它就要么就是它那个工序不是特别复杂。
5: 对，那就等于这个开水煮面，然后一勺汤，也就是一勺面汤。
6: 对，
5: 然后剩下的都靠浇头和小料来解决口味的问题。
6: 哎，对，然后加香醋，就是它这些搭配是在一块儿的。
5: 必须有醋
6: 啊！对，必须有醋。
5: 锅盖面，难怪呢，就是他在那个高速服务区，因为他做的也快嘛。
6: 对，
5: 这是有关 另外的一个当地的美食，还必须得加镇江两个字儿。
6: 嗯，叫
5: 镇
6: 江面
5: 锅盖面。
6: 嗯
5: 啊，就是有关镇江的美食。今天节目呢，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我说镇江是非常古老的一个重镇，同时呢，也曾经是江苏的省会。
6: 嗯，
5: 现在苏超办的火火的。然后呢，当地还有很干净的城市建设和非常有特色的古街文化，当地的河豚也是一大特色。最后呢，给大家说点大家不知道，
6: 嗯，
5: 镇江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产业，可能大家都不太了解，
6: 嗯，
5: 但是在当地那规模巨大，因为本身这个产业就需要巨大的园区，
6: 嗯，
5: 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好像是航空业，
6: 对。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也很纳闷，我说为什么会在镇江有一个叫江苏航博园
5: 啊，航空博物园，
6: 对，它反正自己叫航博园。
5: 嗯，
6: 然后去到那个地方之后啊，然后刚开始就参观一些这个飞机的模型。
5: 嗯，我说为什么非要摆在这儿呢？
6: 嗯，对，再后面到它深入到园区里了，
5: 嗯，
6: 有一架真的空客 A320 是具备起飞资质的
5: 啊，就是一个可以飞的真飞机。
6: 对，而且它是在叫在试航期间，
5: 嚯，
6: 就说白了，这个飞机现在拉回飞机上，马上就可以起飞。
5: 嗯
6: 啊，然后它在那个园区内，
5: 嗯
6: 啊，是持续供电，它只不过是不烧发动机的油去供电，就直接外接电源。
5: 嗯，
6: 里面所有的布置，机舱啊，这个起落架等等，都是这个可用的。
5: 嗯。
6: 嗯，后来了解了一下，我说为什么在这儿弄这么多飞机这些东西呢？
5: 嗯，
6: 就是它是有一个，修飞机这么一个产业，
5: 就是航空叫什么来着？维修产业基地。
6: 嗯，对，
5: 嗯，
6: 然后在这个园区内还配套有这个相关的职业技术学校。
5: 嗯，
6: 然后他平时的这些学生们这个实践的上课，
5: 嗯，
6: 就在这里面。我也去参观了他这个发动机的这个
5: 维修
6: 的一个工厂。嗯，确实是第一次见到把这个飞机的发动机拆得那么细。
5: 嗯，
6: 然后包括它的航空座椅啊，它的这个起落架等等这一系列，都在这个地方。
5: 这个项目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呢，整个基地的规模也是在国内这个不说数一数二吧，也算是规模非常大的。
6: 嗯，
5: 我知道这种航空维修业的基地啊，天津有。
6: 嗯。
5: 现在好像在海南也有，这是一个所谓航空是不是能有一些自主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产业。
6: 对，
5: 就是这个东西呢，它放哪儿修都是修。
6: 嗯，
5: 如果这飞机坏了，你立刻要飞回到这个甚至是出国，
6: 嗯，
5: 整个的维修周期成本可能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延误。
6: 对，
5: 如果国内建成越来越多的这样的维修基地，一是国内的航空公司成本就会大降，另外一方面，我们不是光修，我们一边修一边学习。
6: 对，
5: 我们修的越深入，我们学习的内容就越复杂，我们得到的这个成果就越卓著。
6: 嗯，
5: 所以说这种产业园，我觉得规模越大越好。
6: 对，
5: 最好大到刚才运德说的，说啊，说这园里头停着一个通了电，就差能飞走了的。
6: 对，
5: 空客，
6: 嗯，一架真真正正的飞机在那儿。
5: 嗯，
6: 后来也知道了解了一下啊，是因为，世界技能大赛这个飞机维修的项目，
5: 嗯，
6: 啊，
5: 就坐落在这儿。
6: 对，它的就是中国的集训中心，就中国队的集训中心就在这儿，
5: 就是最尖端的呗。
6: 啊，对，说白就是最尖端的。
5: 嗯，你到这儿什么东西都得有，
6: 嗯，
5: 而且最好是真的。
6: 嗯
5: 嗯，这样呢，不光的这个考的是维修水平，他考的也是这个基地的这个建设水平。
6: 嗯，
5: 所以镇江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还是非常厉害的啊。
6: 对，
5: 这一方面呢，休闲旅游，这个还长江穿城而过。
6: 嗯，
5: 另外一方面呢，在自己的这个城市里面还有一个大型的叫什么航空博物园。
6: 对，
5: 航博园。
6: 嗯，航博园，
5: 大家有空啊，新的旧的大的小的都应该去啊。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就吃完了河豚去航博园。
6: 航博园，对，
5: 真的是挺好。而且这个城市整个的工业这么说的话蒸蒸日上。
6: 嗯
5: 啊，然后再加上这个叫什么这个苏超啊，很有意思。
6: 嗯，
5: 这个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全部内容了。改日呢，我们会再请运泽来继续聊聊这一些江南的城市啊，每一个这个 比较小众的城市，都有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和特色。今天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运泽来到节目当中做客。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91%，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0: 这里是爆笑每天赢，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0: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每次看到小说里的霸道总裁给秘书布置艰难任务的时候，
2: 我都不由自主的把自己带入进去，
0: 然后在大脑里构思一下，这个任务该怎么完成。
2: 大家好，我是这辈子当不上总裁的常连招秦瑞。前段时间啊，我痴迷于摄影，什么照相机啊、镜头啊、各种支架啊，7七8八花20000多啊。就这样，我昨天赚了摄影界的第一桶金，我把这些都卖了。大家好，我是摄影不靠技术也不靠 P 图，全凭好看的酸辣椒正好。
0: 都市爆笑男女，
2: 我有个好兄弟，为人很仗义，喜欢打抱不平。昨天呢，他告诉我，他在大街上看见我媳妇儿跟一个男的逛街，俩人还有说有笑的，他上去就把男的给揍了一顿。哎呦，朋友们呐，什么叫好兄弟？没过一会儿，我媳妇儿来电话了，
3: 老公不好了，我老舅刚刚给打了。
0: 哎，我最近觉得那健身卡真的好有用啊。
2: 我的怎么没用呢？
0: 你的没用，那是因为生活还过得去。
2: 那什么意思啊？
3: 我办了一张健身卡，上了私教课，后来
0: 因为没饭吃，我现在瘦了10斤。
2: 昨天啊，接连相亲了两个姑娘，第一个吧有点胖，但人很开朗；第二个吧人很闷，但身材特别好。哎呦，我回家路上我跟你说我特别纠结，你说这外在不外在的吧我都不在乎，但毕竟可以选择呀。
0: 对，
2: 我这次可以选择，我没必要被世俗捆住手脚啊，对吧？
3: 对。
2: 直到今早上介绍人给我打电话了。喂
3: 喂，
2: 哎，王阿姨啊。
3: 哎，我说正好呀，昨天那两个姑娘、
2: 昨天那俩姑娘，我正想跟你说呢，就是一个吧，
3: 别说了、俩都没看上你。我去国际大都市哈尔滨玩，就在一个公交车上不小心踩了一个东北大哥的脚，我下意识说啊不好意思，大哥就说了，
2: 你这有啥不好意思的，你踩我一脚怎么的，怎么你还害羞上了呢？
0: 后来我不敢坐公交了，我想打车，于是在路边看见一个出租车大哥摇下了车窗。
2: 哎哎哎，说你呢，你上哪儿、问你呢，你上哪儿，问你呢，
3: 我那个上我也不敢上呢。
0: 昨天我在网上啊准备买一款粉底，然后就看到了一些想买的这个用户啊，就给了一些提问。他说，这款粉底液我想咨询一下，比如说跟男朋友吵架哭的时候会不会有泪痕，是不是很防水，宝贝们回答我一下哦，亲。然后底下就一条回复就亮，
2: 我和男朋友吵架一般都是他哭，帮不了你姐妹。
0: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0: 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蕊。我呢，每年都有那么一段时间经济紧张，至于是哪一段时间嘛，哎，记不清了，大概就是一年里的12个月吧。反正经历多了这样的时段呢，我都有了免疫，对于捂紧荷包省钱这件事儿也是非常的得心应手，有心得了。最近呢，我又需要一些省钱的新妙招和新高度了啊，于是带着私心开启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来问问各位，你为了省钱做过最拼的事儿是什么呢？
5: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6: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5: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7: 今儿不是周末吗？
5: 起晚了，
3: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7: 我遇见了外星人。

0: 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 好嘞。
2: 很想买一条裙子，但是我投入没有那么多钱。每天早上吃3块钱，1块钱的粥加2块钱的饼，然后中午吃6.5块的菜，然后晚上有的时候都不吃。但是呢，执行了3天之后有点饿，然后我又跟着我的小伙伴们去外面大吃大喝了一顿，这有点不太划算。
3: 当时为了省钱买手机，一个月差不多攒7-8百吧，因为我当时手机是屏碎了，然后我不太好意思总让家里掏钱给换手机，然后就想着攒钱嘛，攒了一段时间，差不多4-5个月没有吃过火锅，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特别喜欢吃火锅的人。
4: 比如说6.18啊，双十一来了一个月左右的时候，这一个月花销应该就不大的，就几百块钱吧。吃饭的话，就早上的时候买粥嘛，然后你中午的时候就点个最便宜的那种快餐，比如说10块钱的，然后晚上也这样，或者有的时候晚上就不吃，吃水果减肥。
5: 钱为了省钱买手机，那个时候会出去大穿搭呀，饭店的那种小时工，大概1个小时10块、12块钱，赚了有2000多，攒够了钱，然后拿到手机的那一刻，我也很开心。我就觉得，既然有需求的话，你就得去赚钱嘛，对吧？为了达到我的需求的那个目标，我是愿意去努力赚钱的，虽然是辛苦了一点。
6: 就我有一个朋友嘛，他对象马上要过生日了，男孩子嘛比较爱打游戏嘛，给他买了一个这样的皮肤，又喜欢穿领巾，女孩子也没什么钱，他就省买一罐老干妈呀，或者一罐榨菜呀，然后去食堂买几个馒头，一天饭就过去了，然后就这样吃了1-2个星期，2-3个星期，再问爸妈要点零花钱，然后就凑齐了，有点傻。
7: 那时候年纪比较小，家里面也不会给太多零花钱，就有一个自己很想要的一个手表，就省钱嘛，就是在学校食堂吃的菜全都是挑素菜，一点点的荤菜都不敢点，后来实在顶不住了，就出去大吃了一顿，反正也没成功。
8: 我就是会省很奇怪的钱，比如说我不舍得充各种视频的会员，就是每当我想看什么的时候，就会找好多人借，腾讯啊、爱奇艺啊、优酷啊什么，我一个都不会充，因为我觉得很费钱，我舍不得花这个钱。对，他们都叫我网络乞丐。还有去饭店需要购买的纸巾没有用完，我一定会把它拿上。我觉得就是有花叫有省，可能数目上没有平衡，但是我的心理上会很平衡，我会觉得我这边省钱了，我其他地方就可以买买买了。他们说一年视频会员费都不够你买一支口红。不管男生女生省钱都是好的，但是你的生活一定要靠你自己的努力来赚更多的钱，而不能只是单单靠节省来继续生活下去，就是你花了钱以后你才有动力去赚更多的钱。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放下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么会测。Yes!
2: 成年之后啊，我以为我妈不再把我当成初中生了，但是我妈还是把我当成初中生。昨天我妈心情不好，看见我对着电脑工作，莫名其妙地骂了我一顿。我说你骂我什么理由啊？我妈，她说我装模作样。你好，我是在妈妈眼里长不大，妈妈觉得冷，气温必须下降的，酸辣椒正好。
1: 网恋你就好好练是吧？我说我是什么？你就相信我是什么，别老问我这图 P 过没 P 过，是不是？我要不是有一双 P 图好手，你有机会跟这么漂亮的人谈恋爱吗？你想得美吧你！大家好，我是谁敢不 P 图就发我照片，我跟谁拼命的朝林家情人。

0: 有个结了婚的闺蜜就跟我吐槽，前几天呢，她跟她老公啊一起在家里看电影，中途的时候呢，她老公说要去上厕所，这个很正常吧？嗯。然后我闺蜜就说：“我暂停一下，等你回来一起看喽。”这个时候，她老公说了一句：“不用暂停，放着就行。”
1: 结果呢，
0: 我这闺蜜心想：“不用暂停，放着就行，这是人话吗？”结果我闺蜜就想离婚了。
1: 啊，不至于这事儿离婚吧？
0: 是不至于啊，但是两个人的生活需要两个人共同参与，这话没错吧？
1: 啊，这话没错。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呀，它是一种福气啊，有很多异地恋的，你多羡慕能在一块儿生活的呀。
0: 说的就是。
1: 原来我有过一段异地恋啊，两个人觉得吧，这也没什么问题，
0: 距离不能阻断爱情。
1: 直到有一天，他给我发了一条微信，他说：“亲爱的，我买了去西安的票。”我说：“你去西安干嘛？”
0: 就是。
1: 他说：“找你奔现啊，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见到你了。”什么人呢？这是
2: 搞错对象了。哎呀，所以说啊，
0: 那些不切实际的浪漫小说你少看点，爱情还有浪漫的一面没错，但是有现实的
1: 一面。哦，是啊，我原来看过一个爱情小说啊，原文是这么写的。
0: 怎么写的？
1: 他为我嫉妒吃醋到发疯，他想占有我的全部，不吝惜囚禁。这要是搬到现实，
0: 我就报警。
1: 要说啊，走进一段成熟的恋爱以及甜蜜的婚姻，咱们一定要注意细节。
0: 细节啊，
1: 尤其是咱们这样的。
0: 谁跟你咱们呢？比你小好几岁呢。
1: 那你注重过细节吗？恋爱的细节？
0: 那还真没有。
1: 那不就是跟我一个下场吗？
0: 你还真别说，我妈呀老是提醒我说我注重细节，微信头像不能乱用。
3: 妈妈喜欢的微信头像。
0: 儿子，大冬天的你头像穿个短袖，给人一种冷冷的感觉。
1: 啊，那我换吧。妈，
0: 儿子，现在夏天你头像还穿个羽绒服，给人一种傻了吧唧的感觉。
1: 啊，那我换吧。
0: 儿子，为什么要一只狗当头像呢？
1: 我觉得挺可爱的呀。
0: 可爱什么可爱？头像代表一个人的形象，代表一个人的思想和人生态度。你的领导看见会喜欢吗？会器重你吗？
1: 后来呢，我换了一个下跪的卡通头像。
0: 这个头像也不行，妈妈从小就告诉你，是不是做人呐，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跪着算怎么回事呢？
1: 我又把头像啊换成一只可爱的猫咪。
0: 儿子，你看看你啊，吃一堑长一智，妈妈是不是跟你说过，刚才说了狗狗不行对不对，难道猫就行了吗？人不能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不能栽到同一条河里呀，我的儿子。
1: 我当时实在是疯了，朋友们，我随手在网上我搜了一下，这老年人到底喜欢什么头像呢？我一看上面说了，老年人呢喜欢大自然或者代表吉祥如意的头像。大自然，大自然好说呀，大自然。我把头像我换成了一朵盛开的莲花。
0: 哎呀，这个头像好啊，这个真的好看，以后不许再换别的了啊，我看了不舒服。
1: 还没完，我妈呢还让我把个性签名也顺便改一下，最后改成了这个内容。
0: 哎，对，听我说的啊，坐看云卷云舒，下一句静听花开花落啊，中间是逗号啊。对，
4: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5: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6: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7: 你好有味。
8: 沟通很重要，沟通也必须要有技巧。比方说，两个人在一起只剩最后一包薯片了，打电话问对方：
9: 我可以把它吃掉吗？
8: 对方不仅会同意，还会觉得平时是不是对你不够好。可以吃啊，亲爱的，你为什么还要特意打电话问我呢？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嘛，你吃嘛，想吃就吃嘛，宝贝儿。
9: 但是如果你没有沟通就把它给吃了，等到半夜他说好饿啊，我们还有一包薯片吃，你说已经没有了，被我吃掉了，那你就活不了了。
8: 亲爱的，好饿。哎，我们客厅里还有一包薯片呢，把它拿过来吧。
9: 我下午把它吃掉了。
8: 最后一包薯片啊。
9: 一包薯片而已嘛。
8: 你不爱我了，你
9: 一包薯片而已嘛。
8: 乐小优好长时间没有和老婆视频了，今天晚上深夜加完班躺在床上，忍不住发送了视频邀请对方聊天，但是熟睡中醒过来的老婆接通电话之后却显得很不高兴，好像觉得是乐小优吵醒了他一样。
9: 真是的，我跟他发个视频，我想他嘛，你说女人不就是最喜欢这样的吗？时时刻刻都想着你吗？为什么他还要这么生气呢？还一脚把我踢下床，你们女人真是太奇怪了。

0: 显得更惨吗？
1: 不知道。
0: 一对三压不起。你永远都猜不到，在模仿北方人说话的时候，南方的朋友会把儿化音放在哪一个位置。但是儿总能让你的生活充满了惊喜儿。
1: 想起那个南方人刚刚学会用儿化音用电脑下载东西的时候，我就问他你在干嘛，他说他在下枣儿。
0: 你在干嘛？
1: 我在下枣啊。请问50公斤的钢铁和50公斤的女人哪一个比较重？
0: 50公斤的钢铁那不是一样重吗？
1: 不，女人更重，因为女人会谎报体重。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91%，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2: 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出行，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热线5106866。
3: 投资理财擦亮眼，高息诱惑多风险，非法荐股别上当，正规渠道最稳当。荣国银行枣庄分行提醒您。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8: 钢铁倒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9: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随风来去的人给我留言说：“哎，浩东，想问一下，元 Plus 在去年12月份整车换了刹车片，换了以后只要下雨，刹车就会有一些尖锐的摩擦声，晴天没有这种现象，这怎么回事啊？”这种情况先告诉你结论啊，不必担心，多数情况属正常现象，尤其是在小雨洗车之后或者低温的环境之下啊，你多踩几次刹车，可以让你在刹车盘片当中夹杂的一些颗粒以及水膜蒸发多用用啊。另外呢，还会产生一些，因为下雨嘛，会产生一些微轻微的这种锈蚀，但这个锈蚀呢没有关系，您可以继续来使用，不会影响你的刹车安全，只会开着不舒服。我估计啊，你换了这套刹车片，金属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呢会有比较尖锐的摩擦声。但这个问题呢，想要去解决的话很难，不过它不会影响你的驾驶安全，看您怎么想。好，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10: 你好，对。
9: 你好，什么问题？
10: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这个，我有一台 Q7 的车子，它现在跑了14万多公里，然后的话，它有时候会偶发性的那种，就是亮发动机的故障灯。然后呢，我之前我是加的95的油，然后后面那个有一个修车师，他跟我说，他说叫我加98的，然后那个缸一检到四 S 店一检查，它就是有时候是1缸、2缸，或者是有时候是3缸啊。但是我用了那个好一点的燃油宝之后，它现在就没有亮了，但是它偶发性它又会亮。
9: 行，这个跟你用不用什么产品呢，我个人认为关系不大啊。现在你就是已经确定了，其实这个亮发动机故障灯已经是检测出来了，就是有单缸偶发性的失火的情况是吧？
10: 对。
9: 好，这种情况出现多久了？
10: 那就是这种断断续续的出现的话，应该是去年前年就有。就有这种情况。
9: 行，去检查过你的一些其他的附属件没有？比方说火花塞，这是最简单的。
10: 火花塞换过。

0: 但最开始的换过活塞，已经换过了
1: 啊。好啊，然后呢活塞换了，包括你的这个点火线圈有没有关注过，然后呢缸压有没有测量过？
0: 缸压没有测量过，但是 4S 店他一直就是说让我活塞换过，然后的话就是把那个一缸啊，当刚开始只有一缸或者二缸，就把它用他们 4S 店用那个什么超声波一样的把那种去清洗拍下来清洗了
1: 啊。
0: 清洗了之后呢好一段时间了，但是后面他又偶发性又是这样的。
1: 这个不是那样的操作方法，那个完全不对啊。首先我认为就是根据经验来判断，如果说 Q7 您是 3.0T 的吧？
0: 3.0T 对。
1: 好，如果说按照以往的经验来判断，这十有八九是活塞环的磨损所导致的气缸压力不足。
0: 活塞环的磨损。
1: 对，这我就直接跟您说，直接说这个方向，因为我刚刚问了你火花塞呀、啊，包括点火线圈呐、啊，这个都检查了，只不过没有测量缸压，对吧？
0: 对。
1: 缸压肯定是不足的，这是100%确定的。
0: 缸压不足的话，那是它是要怎么解决呢？
1: 缸压不足无非就是气门漏气啊，还有你是活塞环磨损呢、啊。你看要不要更换活塞环、这个是需要你去斟酌的，因为可能会涉及到大修。
0: 他这个我这个也看也才21年9月底买的车。然后现在我跑的比较多了。
1: 是这样啊，就是这款发动机呢还有一个现象，我这是说的一个表象，因为这是根据经验来判断。您这台 EA839 的机器不是 EA38，因为你是 3.0T 嘛，就是如果说你是冷车启动的时候这个单缸缺口的情况比较严重，还是行驶的过程当中呢？
0: 就是启动的时候它有时候就那个发动机黄灯那闪几下之后，然后您开走的时候它就不
1: 明白明白那就是非常典型的冷启动单缸失火较为常见啊，对吧？
0: 那
1: 有部分的车主呢更换了火花塞、点火线圈、喷油嘴之后故障仍然存在，这个有些是提示的，再去查到数据流提示的是什么软件或者标定的问题。有这种可能性。
0: 他让我换那个
1: 控制模块，
0: 不是，他让我换那个什么，喷油嘴吧，上海喷油嘴
1: 是喷油嘴，有车主换过之后也没用。
0: 是的，他说有些人换了也没什么用，然后我就说那我他说那你加一下那个好一点的燃油宝试一下，
1: 这更加没用，那更加没用，他是促销的。
0: 也没有，不是他没要我买他的呢，他叫他说你自己在外面去买好点。没要我买他的，然后他说他们那里也没用，他说他们那个用了之后也没用，
1: 他不敢担责。
0: 但是我用过，我在外面买了用了，确实是好了一下。但是后面他们说有一个老，他说我这个车，他说你这个 Q7 的车子，这个3.0的，他说我因为之前加了95的油，他说，你这个要加98的，所以这跟95、98有没有关系？
1: 我个人认为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因为这个汽油的标定级别，它是根据你的车辆的本身的这个抗爆性以及你的压缩比来决定的，所以这并不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可能会偶尔对偶尔它还会发出这种问题，但是它不会去改善，
0: 彻底的改变不了，
1: 改变不了，不太现实啊。
0: 那您的建议就是说我要测一下缸压。
1: 对，我觉得十有八九是跟你的活塞环损坏磨损有一定关系。
0: 其实我这个车子刚开始二一年9月底买的时候，当时2021、2022年其实就有这种情况，但是我想那时候是新车，应不应该呀？这个车子，
1: 跟您讲，这个 EA839的机器这种情况比较常见，比较多。我刚说了几种类型啊，还有一个就是您是哪一年的车？你先告诉我。
0: 哪一年的车是吧？
1: 对，
0: 21年9月。
1: 好，21年正是那批车。咱们按照批次来讲，我们要结合售后的经验的同时呢，也要去关注，这个汽车市场的动态。我记得正好是2021年，我不记得是2021到2022款，还是2020到2021款的车型当中，有很多车主集体投诉，有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呢？就是 ECU 程序。我刚说了，就是你有些车主换了火花塞，换了这个喷油嘴之后还是没用，这是因为程序的问题 ECU 的问题。ECU 4S 店给你提过这个事儿没有？
0: 没提过。
1: 你召回过没有你的车辆？
0: 没有召回过。
1: 行，我觉得你应该重点关注两方面，一个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活塞环，另外一个是你的 ECU 的程序。
0: ECU 的人，我之前就召回过，有一个什么后座，有一个什么东西，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要换了一个什么
1: 后座。
0: 就是它下面有一个什么什么模块，什么东西换了一个什么东西。
1: 您具体搞清楚到底是什么？
0: 我
1: 没有听懂。
0: 说跟这个没关系，当然跟这个问题是没关系的。
1: 行，您重点关注两方面。
0: 然后想问一下，我这个车如果现在 如果要是把它卖掉之后的置换掉，这个大概多少能
1: 做好心理准备，因为 Q7 呢，奥迪品牌不等同于宝马、奔驰啊，在这种高级别的中大型 SUV 当中，人家对标的是谁？对标的是奔驰 GLE、宝马的 X5， 这对比起来，奥迪 Q7 这算是一个小弟了。跟您说实话啊，
0: 对对对。
1: 好，2021年上的牌是吗？
0: 对。
1: 2021年，您是哪个配置还记得吗？
0: 它3.0的只有两个版本，我这个是就是基本版，就是我们就是说没有那个什么什么音响的那个什么版本。
1: 是那个宽爽 S9 运动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当时不要
0: 再。当时买的时候是70多万嘛。
1: 现在奥迪 Q7 优惠下来，入门级的车型已经到了40多了啊。所以呢，我们不能以新车的价格作为参考。您是黑色的外观对不对？
0: 黑色。
1: 好，目前阶段收车价方面，2021款的车型，哎呀，这个收车价呀真的是比较惨烈的呀。
0: 我能够接受。
1: 能够接受。好，那我就大胆说了啊，这车呢收车价能上20万。
0: 哦，差不多。上次我到4S店，他说大概也不到30，就29万。
1: 能上20万，你懂我意思吗？
0: 啊，
1: 20万出头一点点了。
0: 哦，因为我是看我跑了有14几万公里了，我是觉得是不是后续它会不会有很多问题之类的？
1: 小问题呢不可避免，这是也是这台发动机的一个通病，可能会要面对。看您自己，如果维修的话，我给您提供了两种解决方式和方向啊，重点关注一下。第一，找外面的维修店去看一下这个活塞环是不是磨损严重了。第二，找 4S 店去关注一下我的这个 ECU 程序是否可以升级，是否可以更换。
0: 好的，好的。
1: 好，
0: 明白，谢谢。
1: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好，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廖先生。廖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哎，我是想给我老婆买一台那个萤火虫。
1: 啊，蔚来萤火虫。
2: 哎，对对，那种什么金色的那种的。
1: 啊。
2: 他们 4S 店给推荐了一个那种贷款方案啊，我想问一问，咨询一下看看可行不可行，可信不可信啊？
1: 行，您跟我说说。
2: 他是讲叫7年低息1.5吧，有这个东西不？
1: 是这样啊。前几天呢，其实如果说您关注了我们节目，这种关于超长年限的低息贷款呢，其实有关部门已经叫停了。不知道目前店里面给你的这个所谓的7年低息是一种什么样的金融方案，有没有手续费？您先告诉我。
2: 手续费他说没有手续费，就是这个低息非常低，说比那个存款还要低。
1: 低到什么程度？
2: 年息1.5嘛。
1: 1.5，行。蔚来萤火虫呢，它目前阶段还在推广这个七年，从8年降到了7年，这是事实啊。这个可以去关注，这是它官方给出来的一个政策。只要是没有其他的一些手续费，然后呢，7年之内，这个你在没有还款完之前，没有其他的捆绑的售后以及购买的一些协议就可以。
2: 嗯。
1: 你是买租电板还是买端电池？
2: 它叫是换电池，不是租电池那种。
1: 租电
2: 可以每个月400块钱。
1: 嗯，行，租电那就是79,800起喽，对吧？
2: 对对，80,000块钱。
1: 行。
2: 他讲这种7年低息的话，每个月用车成本很低啊，2,000来块钱。
1: 嗯，就看您自己怎么想。
2: 我就不知道这可信不可信这种。
1: 可信是可信，这是官方的。但是你要说真的用车成本比较低的话，你自己算一下，如果你开一台油车，一个月的加油费用。2000用不上啊，这个级别的车。
2: 啊，对。
1: 所以您自己掂量掂量啊。
2: 啊，行嘞，行嘞。
1: 行，这是
2: 这个车的话，像这种价格的话，是就是按照官方这种来不？
1: 当然了，
2: 8万块钱吧。
1: 是的，因为它是直营嘛，所以不存在像传统的4S店一样给你还价的空间要去谈判，这没有这样的。
2: 啊，这个没有多少空间可谈是吧？
1: 是的，是的。
2: 哦。行了，好，谢谢。
1: 行，我提醒一下您啊，我优缺点都大概说一下。萤火虫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它，您自己也看了车，也现在也下定买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个知悉。目前阶段我认为它的优势在于哪里？车内的储物空间设计比较合理，舒适性还不错，续航里程数标定比较大，我说的是标定，行驶的稳定性还不错，内饰的材料呢也用的不错，可以。但是后排的空间您关注没有？就是如果说后排长期要坐人的话，空间比较小。
2: 我是和他比较了那个有个沃尔沃的，这叫什么3，那个我忘记具体型号了，也是差不多大小，是4.1米吧，它这个是4.12米。
1: 因为电车内部的结构不一样，它确实挖得够深一些。
2: 哦，就那个沃尔沃呢，它就没有这种贷款政策了，可能就要10几万块钱要拿下。
1: 嗯，
2: 那种，
1: 行。大概情况您已经知悉了，我就不多说了啊。
2: 好，我比较一下。谢谢。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来问候线上等待的朱女士，朱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3: 我就是有一台这个宝马5系的这个车子，然后它就显示有这个需要做机油保养的问题，然后。之前他跑到9万公里的时候，就是还没到9万公里的时候，我们做了一次保养。
1: 嗯，
3: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还没到时间，就等于是提前做了。然后现在这一次呢，时间超了，我哥就听他朋友跟他讲，就是说这个机油保养其实不用做的这么勤快，然后就可以超几千公里也没关系。
1: 我先问一下，我打断一下，你说做的不要那么勤，你现在是间隔多少来换一次机油？
3: 5000公里
1: 啊。
3: 嗯。
1: 哦，然后你的仪表盘上显示要做保养的，对吧？
3: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这个信息呢，其实是我不知道你在 4S 店还是在外面的维修店做的，这是人工设定的，这跟你的发动机工况没有一点关系，它那是一个提醒，就像你手机设一个闹钟一样，这是对方在你后台设置的。
3: 对，我哥也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因为他一直显示，我就有点不太放心。他说不要管他，他说这个就是宝马 4S 店给你设置的。
1: 当然不用管了。
3: 不用管哦。
1: 是的，我告诉你啊，宝马五系您是一台非常经典的 B48 发动机，这台发动机呢也不像奥迪一样 ES38 一样烧机油的情况那么严重那么普遍，机油的损耗正常有，但是您完全可以一年或者一万公里先到为准来换一次机油。
3: 就是我还是可以跑到一万公里。
1: 当然可以啦，你用的肯定是全合成机油嘛，对不对？
3: 合成的，对对对。
1: 是啊，全合成机油的话，你一年或者一万公里先到为准，换一次机油就可以了。5000公里至于吗？当然不至于了。这你去 4S 店，这是 4S 店设的还是外面设置的？
3: 4S 店。
1: 啊，你去 4S 店，那难怪，你进店的越频繁，次数越多，人家利润又越高啊。
3: 对，我哥也就是讲，他说就是他们瞎搞的，他说你别担心，他说下一次反正就是说，他说跑一年，他说就给他弄一次就行了，
1: 也就欺负你了。现在的 4S 店的售后啊，已经因为现在懂行的人越来越多了，很透明了，什么5000公里 B48 的发动机要换一次机油，而且用的是全合成机油，这有点坑啊。我建议你做常规的保养，你去哪家门店都可以，不会影响你的质保，完全不会。
3: 好的。
1: 行，我想顺便问一下，您单次一次做保养，给你报价是多少？
3: 具体的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好像要个600-700块钱左右。
1: 600-700的话，单次换机油机滤，这个价格不算贵，还行，过得去。行，大概了解。
3: 差不多就是600-700块钱左右。
1: OK, 可以。好。
3: 好的，谢谢您。
1: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宋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4: 我现在就是说想买一个那个陆放，丰田的陆放，还有一个就是豪华版和尊贵版，我不知道怎么选。
1: 好，一汽丰田的皇冠陆放啊，您为什么没有看汉兰达，看的是它呢？先问一下。
4: 因为我觉得它好看一些。

0: 行吧，在车辆的车型方面做一些纠结啊。您说一个豪华版和哪个版？
1: 尊贵版，尊贵版。
0: 尊贵和豪华。
1: 哎，对。
0: 啊，一个是29万多的，一个是30万多，其实这两车差别并不大呀。
1: 哎，对对对，我就是不知道怎么选。
0: 不知道怎么选，您对于配置的要求高不高呢？
1: 一般也不是，我觉得它什么，什么后尾箱，自动后尾箱，对我说都没什么多大用处。
0: 那就行了，那你现在还纠结什么？肯定买低配啊。
1: 啊，低配关键是它低配没有四驱的，它到底四驱好些还是两驱好些？
0: 是这样，你豪华，你看中的是两驱豪华和四驱的尊贵，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因为豪华呢，它也有一个四驱版。我个人觉得这种城市 SUV 四驱意义不大。
1: 哦，
0: 你又不用去做什么极限的越野啊，对吧？它又是一个前驱，又不至于冬天结冰的时候路面打滑，两驱可以了。
1: 两驱可以了是吧？
0: 是的，四驱对于 SUV，对于城市 SUV 来说，不是增加它的非铺装路面行驶能力和脱困能力，而是增加抓地力。
1: 哦，好好好好好，
0: 好，感谢参与，谢谢。
1: 再见啊，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放心使用。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什么是明快的黄？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3: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加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91%，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3: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3: FM90.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此刻您锁定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听到呢是这一时段小米带给大家的904的音乐时间。那在这个时段呢，今天我们的音乐时间当中跟大家听到的主题呢，音乐主题是在我们的职场当中为大家来加油打气。烦恼的过滤，慢慢的搅拌，直到距离可能有些时候我们当有了自己的工作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多多少少的一些压力，当我们在不断的去赶一些工期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文案呢、伏案忙碌的时候，是不是总会觉得有一些疲惫，会有很多处理不完的一些琐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给自己一些放松的机会吧，算是。那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听听歌曲，希望我们能够从音乐当中去获取一些力量。生活呢，从来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职场的路上也总会有压力与坎坷，但是呢，平凡的我们一直都在咬牙坚持，努力前行。成年人的世界拼的就是自愈和坚持。那今天我们半个小时的专属音乐时间呢，就为大家去准备一些能够让我们治愈又能给我们加油的歌曲。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少说一些鸡汤的话语，用旋律来给大家撑腰，愿每一段歌声呢都能够扫去大家的疲惫。为平凡努力的你加满能量，整装前行。好，那我们接下来今天在第一时间要为大家送出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朴树的《平凡之路》。我们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是走在平凡的路上，上班奔波，认真生活，努力谋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日复一日的坚持里闪闪发光。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迷茫，会疲惫，会焦虑，这些是常态，但是我们的步履不停，这就是我们最好的答案。来听《平凡之路》。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朴树的《平凡之路》，把这首歌曲送给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平凡的你还有我。其实作为打工人呢，我们总会有一些疲惫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接纳自己的疲惫，找一个能够让我们放松的比如说听歌呀，或者是喝茶呀，这样的事情去做一做，能够让我们真的放松下来，或者是充充电。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选择的就是职场加油打气的歌曲。我们在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工作累的时候呢，我们不妨抬头看看光，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星星，那是我们的初心，是期待，是不愿意放弃的自己。哪怕工作枯燥，前路未知，只要心怀光亮，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也愿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治愈所有的职场疲惫，照亮我们前行的路。来听这首歌曲，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好，今天小米在我们的904音乐时间这个时段带给大家的全部是有关于职场加油打气的歌曲。怎么样，现在接下来的这个前奏已经响起了，这首歌也是很多年前的一首老歌了，每一年到该有高考的时候，或者很多的一些需要我们去加油打气的到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都愿意去播放这样的一首歌曲。生活可能会有压力，工作也有挑战，但是我们永远都有翻盘的勇气，不必去抱怨环境，也不纠结过往，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坚持的意义，所有的付出呢都会开花结果。我们要听到这首来自于杨培安的《我相信》，它是那种热血昂扬的旋律，再一次把这样的一首适合在职场当中加油打气的歌曲《我相信》送给正在全力以赴的各位。

这里是小米带给大家的904的音乐时间，那我们再接下来继续的听歌。人生所有的高光都是在逆境当中生长，工作当中也会遇到一些难题，生活里呢也会遭遇一些困难，这都是成长的铺垫。别怕低谷，也别怕有困难，沿着光的方向逆风而行，破局生长。愿我们呢都能够身披星光逆光成长，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孙燕姿的这一首《逆光》。

乐环节的最后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听到的歌曲《追梦赤子心》。当我们为了生活而奔赴，为了梦想而坚持，纵使满身疲惫，依然不曾退缩。我们早起晚归，默默耕耘，不为今夜时光，只为不负自己。所以呢，大家就勇敢地向前去行走，或者是奔跑都可以。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在职场当中打拼的我们，追梦赤子心，来结束这一时段的直播。我是小米，接下来的节目也会同样精彩。

0: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或许有一天
1: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2: Hello,
3: very nice。
1: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2: ，Yes，
1: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4: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1: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5: Ace Radio，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圈停下。
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黄山那是避暑佳境，春秋呢你可以去大陆岛观海上日出，还可以在张岛赏沙鸥细浪，或者乘船游江遥望朝鲜，尽享惬意的生活还有异国风情。

场降温，李炫坤把所有能盖的东西都盖在身上，还是冷得受不了，睡着不一会儿就冻醒过来，一看表才凌晨1点多，想死的心都有了。

要遇到事情，即已传出红柱、六子为号，各帮船的水手们呢会迅速地聚集起来，听候号令。

偶尔擦肩，那么疲惫，昨天却总是在重演最初疯狂。

接下来马上出场的歌手一定是一个很多人心目当中实打实的文艺青年的标杆。为什么呢？民谣歌手钟立风到现在为止已经出版了5本个人文字作品集，而且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傻瓜旅行》来自于专辑《像艳遇一样忧伤》，这个名字跟钟立风的第一本文字作品集是同名的。不仅仅是出书而已，钟立风还和陈丹青、蔡康永这些人共同荣获过南方阅读盛典的最受读者关注大奖。听到钟立风《傻瓜旅行》。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2: 他
1: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中国汽车工业的版图上，长城汽车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从保定一个改装车厂起步，靠皮卡起家，拼 SUV 称王。哈弗 H 六连续108个月蝉联 SUV 的销量冠军，创造了中国品牌的神话。长城皮卡连续27年出口第一，是名副其实的隐形冠军。然而，盛极而衰的规律同样在长城身上应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聚焦到长城汽车来聊一聊它的辉煌过往、转型困境，以及那些让人深思的成败得失。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李健的《尘缘》。

长城汽车的传奇始于1990年，那一年26岁的魏建军接手了濒临倒闭的长城工业公司。这家靠改装车为生的小厂负债累累，前途渺茫，但魏建军骨子里面那股不服输的劲头让他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做皮卡。1996年第一辆长城皮卡迪尔下线，定价仅为6万多，比当时的主流

哈弗 H6 的成功让长城汽车站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16年，长城汽车年销量突破百万辆，净利润超过了100亿元，成为中国最赚钱的车企之一。更令人瞩目的是长城的专注战略，在其他品牌全线出击时，魏建军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主动暂停同样走量但利润不高的轿车业务，集中所有资源发展 SUV。 这种孤注一掷的决策让长城在 SUV 领域迅速建立起技术护城河。2013年，长城推出首款自主研发的 1.5T 发动机，2017年迭代的第二代 1.5T 直喷发动机，参数已接近合资水平。变速箱领域同样是进步神速，从早期采购现代的 6AT 到2017年自研的 7DCT 的湿式双离合量产，长城用10年的时间实现了核心动力总成的完全自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哈弗称王的同时，长城的其他战线同样捷报频传。长城皮卡连续27年出口第一，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9年，长城炮横空出世，开启了国产皮卡的乘用化时代，上市即热销。坦克品牌的诞生更是神来之笔。2020年底，坦克300上市，凭借着硬派复古的设计、强悍的越野性能，迅速成为网红车型，一车难求。坦克300之后，坦克500、坦克400相继登场，硬生生在 SUV 红海当中开辟出了一个全新的硬派越野细分市场。到2023年，坦克品牌累计销量突破30万辆，成为中国越野第一品牌。欧拉则以更爱女人的汽车品牌定位，凭借着好猫、芭蕾猫等车型，在微型电动车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从皮卡到 SUV， 从越野到电动，长城的产品矩阵日渐丰满。

然而盛极必衰，在哈弗 H6 销量下跌、形势严峻、月销量仅5000台左右的时候，销量崩盘的背后是内外多重因素的叠加。外部比亚迪宋 PLUS 等新能源竞品异军突起，凭借着 DMI 超级混动的低油耗优势，大量分流了 H6 的潜在用户，内部长城的优质资源由哈弗向新高端品牌魏牌的倾斜，分散了 H6 的养分。更致命的是产品布局的失序，长城从 H1 到 H9 的疯狂扩张，2020年之后大狗、神兽、初恋、赤兔等等一堆新车型的密集投放，大多数市场表现平平，进一步分散了 H6 的资源。

如果说 H6 的失速是救亡的陨落，那么高端品牌魏牌的屡战屡败则是长城兴亡难立的尴尬。2016年魏建军赌上了自己的姓氏，创立了魏品牌，定位中国豪华 SUV。 魏建军在发布会上动情地说，这一次我决定用自己的姓氏来赌一个承诺。首款车型 VV7 上市即热销，月销一度破万。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质量问题投诉增多，油耗偏高，产品迭代迟缓， VV7 的销量急转直下。此后魏牌连续推出了 VV5 VV6， 试图复制 VV7 的辉煌，但均未能成功。2021年魏牌全面转型混动，推出摩卡、拿铁、玛奇朵等咖啡系列，但高昂的定价、不清晰的定位，让这些车型在理想和比亚迪的夹击下举步维艰。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成守真，
2: 信其屯于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0: 他
9: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一聊长城汽车。长城的转型困境还体现在新能源布局的滞后上。2022年，当比亚迪宣布停产燃油车，全面发展新能源时，长城的新能源步伐却显得迟缓而犹豫。2021年，长城新能源渗透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2022年，随着欧拉好猫芭蕾猫的出现，情况有所改善，但欧拉的定位是女性小车，覆盖人群有限，在主流家用的新能源市场，长城迟迟拿不出有竞争力的产品。哈弗 H6 的插混版姗姗来迟，定价17.98万起，比宋 Plus DMI 贵了近20000，消费者并不买账。魏牌的咖啡系列虽然技术不差，但是高昂的定价让消费者望而却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

面对困境，长城开启了一系列的自救行动，哈佛推出了二代大狗，定位轻越野，试图开辟新的细分市场。之后长城发布了全新的 HI4 混动技术，强调四驱体验，两驱能耗，搭载于哈弗骁龙 MAX 等车型。在产品层面，长城开始调整定价策略，魏牌也进行了价格调整，性价比明显提升。在组织架构上，长城对欧拉和沙龙进行了整合，优化资源配置，而魏建军本人也重新出山，亲自抓产品定义和用户体验。

目前坦克品牌是长城为数不多的亮点，凭借着坦克300和坦克500的热销稳住了基本盘，长城皮卡依旧坚挺，长城炮在细分市场独占鳌头，但皮卡和越野毕竟是小众市场，难以支撑起长城的体量，长城正面临着老产品卖不动新产品上不来的尴尬局面。

回望长城汽车成功与失败交织，坚守与阵痛并存，它的成功源于对 SUV 品类的专注，源于皮卡和越野赛道的深耕，源于技术自研的执着，而它的挫折也源自于产品扩张的盲目，源于高端品牌的摇摆，源于新能源转型的迟缓。哈弗 H6 的失速、魏牌的困境，都是长城从单一爆款向多品类矩阵转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但长城最可贵的品质是始终没有放弃对技术的投入。 HI4 的混动 3.0T V6 发动机、 9AT 变速箱、柠檬平台、坦克平台，这些技术的积累是长城翻身的底牌。而正是这种对于技术的敬畏，让长城在每一次危机当中都能够找到出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
1: 行的迟缓，哈弗 H 六的失速，魏牌的困境，都是长城从单一爆款向多品类矩阵转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但长城最可贵的品质是始终没有。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声音，救死医生。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9: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8: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9: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8: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0: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
1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7点。
1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6: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6: 清晨起来，
17: 上班路上，
16: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7: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6: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7: 你好阳光，
16: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线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8: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9: 清晨起来，
10: 上班路上，
9: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9: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0: 你好阳光，
9: 你好清晨。
11: 当你走的那天，我不再说故事了。

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20，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早装方面的新闻。打造1530政务服务圈，便民力企零距离。聚焦群众反映突出的办事路途远、往返、跑腿多、办理耗时久等堵点的问题，市中区行政审批服务局锚定了主城区15分钟、乡村30分钟的便捷办事目标，全力打造1530政务服务圈，便群众上门找服务，为服务下沉到身边，彻底打通了便民力企的最后一公里。目前全区布设的自助服务终端有13台，打造社会化合作网点51个，将政务服务触角延伸至小区、园区、商圈和田间地头，实现服务全覆盖、无死角。同时全面下放了民生高频、企业刚需的事项，群众在家门口、园区里面、商圈内就能够就近办结业务，真正实现少跑腿、好办事儿。之前从枣庄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了，目前枣庄市累计建成书香校园有114所，建成星级图书馆15个，覆盖城乡，涵盖中小学的各阶段、各学段。2026年又新创新了38所市级的书香校园，进一步扩大了普通话示范引领效应。我们来了解一下台儿庄气象局。台儿庄区气象局5月25日18时19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目前运河街道的降水已经达到40毫米，预计今天夜间降水仍将持续。台儿庄区的运河街道、箭头集镇等各大部分的镇街降水将会超过50毫米以上，也请注意防范。还是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雨天出行还是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关注几则国内新闻。日前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了700亿元，2025年突破了800亿元。如何保障公共网上购药安全，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5月25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对外发布了超龄劳

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关注炮药杨梅事件的处理结果，5月24日，从有关方面获悉，福建漳州龙海区依规依程序，已对部分的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中的相关责任人员做出了问责处理。根据调查结果，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福工镇、白水镇、焦边村、后堡村等6个单位履行监管责任，属地责任不力，依规依纪依法按照程序对于上述6个单位通报处理。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由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5日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死了吗软件升级为了在吗在吗，已在杭州一街道应用。5月24日，杭州市上城区委宣传部官方公众号上城发布的一篇推文透露，在广泛听取公众意见之后，死了吗这款 APP 正式升级改名为在吗在吗安心守护平台，并且率先在上城区的南新街道投入应用。据介绍，在吗在吗这款软件啊，是坚持大字体简介面、少操作、高容错的适老化设计。老人只要简单的录入信息，就可以每日使用智能手机无感打卡报平安。如果连续2天没有签到，系统会提醒子女或紧急联系人，还会设有 SOS 一键呼救，对没有智能手机的高龄老人，街道与平台方会推出实体的安全扣，这个东西是挂在身上或者是放在随手可以触及的地方，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就可以一键触发这个安全扣，同步通知监护人和社区的守护专员。再来关注几则财经新闻。商务部日前发布数据，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的数量逐年上升，已经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余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余家的外资企业追加投资。山东海铁临沂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近日成立，法定代表人是高经理，注册地是临沂市兰山区，股权结构显示公司大股东是山东港口陆海国际物流集团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51%，临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是49%，实控主体为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空空留遗憾多难堪忧，今日起停牌仿制药 CRO 龙头筹划重大事项。5月24日晚，仿制药 CRO 龙头百成药发布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了控股股东一些变更的控制权的重大事项，目前各方主体正在就具体方案、协议等进行论证和磋商。公司股票是自5月25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还是那句话，投资需谲慎。北京时间的7点28分，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分享先到这里。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互动交流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分享参与。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5: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3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近日，部分自媒体利用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主汛期6月至8月的气候预测，那声称说2026年会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并出现气温较常年偏高，且高温范围广、时间长、极端性强，将会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传闻。针对这些，社会关切记者采访了气候专家，也进行了一些解读。专家表示，四月以来，也就是4月1号至5月10号，全国的平均气温是13.3度，较常年同期是偏高了1.1，也是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5高。那与常年的同期相比，全国高温情况虽具有一定的极端性，但是并不罕见。那么今年真的会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吗？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的全国平均气温会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较常年还要偏多，尤其是南方和新疆更为明显。但气温偏高并不是失控的，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还是有空间和时间的限定。今年的主汛期，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东部、新疆等地是有阶段性的高温热浪。那这与网传的2026年地球即将进入新一轮极端高温阶段，今年夏天注定是史上罕见的酷热夏天。那高温来得更早，持续更久，强度更强等，那网络上所传言的这些说法啊，我们不能直接去等同的。来分享几个误区啊，网传今年夏天酷热的说法，既无时间范围，也无空间范围限定，而官方发布预报的时间范围仅指的是主汛期，就是6到8月，空间范围特指是我国，所以网传的说法有意放大了时间，甚至放大了整个地球，这种空间尺度也进一步放大了公众的焦虑感。 还有对于高温强度而言，官方预测中的偏高一度至两度，局部偏高二至三度，是相对于夏季同期的平均气温的平值，不是绝对值。气温距平值偏高，也意味着整体温度相对于长期平幅的平均状态是偏高的，体现的就是温度偏高的趋势。那换句话来说，就是偏高一度两度是和多年的平均相比，就是好多好多年，那并不是说每天的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的高温。还有网传的说法，更多会采用热到崩溃呀、热哭了这些主观感受的定性描述，但是官方预测的还是定量的客观表达。对于大众而言，2026年的夏天可能是相对偏热一点，高温天气可能会更多一点，体验阶段较差的夏天，尤其是这里强调的是南方和新疆是更明显的，并不是说网上说崩溃的灾难级的夏天啊，大家不要焦虑。还有所谓的厄尔尼诺，这个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厄尔尼诺之前节目当中有科普过，指的是赤道中，中东太平洋的海域海温异常升高的现象。国家气候中心分别在3月底和4月底发布的预测信息认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会持续升高，预计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就目前的监测而言，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的预测是准的。那它的发生会伴随着太平洋海温大范围的增暖，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确实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明显升高，但是它的增暖效应往往是具有滞后性的。即使厄尔尼诺发生了，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地方所有的地区气温都会偏高。受厄尔尼诺影响，反而是降水偏多，会下雨，由于阴雨天气的增多，其实也不是很热啊，尤其像这两天咱们桃儿庄一直在下雨，还是有点冷的，所以也会减弱部分的高温影响。
6: 并非一厢情愿的事，
5: 那说完了今年夏天的高温谣言，咱们再来说一说夏天都会吃的一种水果，叫做西瓜啊。有人就在说了，现在的西瓜是转基因水果，西瓜越来越甜是因为打了甜蜜素，就是注水了，注放什么各种乱七八糟东西了。那现在也是初夏时节，西瓜已经上市了，一些所谓的安全提醒还是会在一些自媒体网络上面准时返场，各种年年翻炒的说什么这西瓜不能吃啦，有各种东西啦，这种说法是真的吗？那我们消费者感觉到西瓜更甜了，其实也不是所谓的打了什么针头的甜蜜素的功劳，其实是在品种持续优化和栽培技术提升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至于无籽西瓜，它的诞生呢，是依靠着染色体工程和所谓的转基因是没关的。好像每一年啊，这种所谓的安全提醒，这个食物不能吃，那个水果不能吃，好像从未缺席。其实细看一下，今年的谣言依然都是曾经的老面孔，甜蜜素、转基因、食物相克、隔夜有毒，套路没变，话术没换，甚至连辟谣的理由都和去年如出一辙啊。这些说法听起来言之凿凿，往往披着好心提醒内部揭秘的外衣，配上几句我也是听说的，宁可信其有之类的话，很容易让人心里打鼓。明明很喜欢吃西瓜，但是一到夏天了连西瓜都不敢吃了，可是只要稍微冷静下来想一想，或者咱们动动手指去查一查权威的信息，就会发现这些说法根本经不起推敲。事实上，西瓜甜度的提升靠的并不是打甜蜜素这些针头，而是育种专家、农业专家一代代的选育优良品种的结果，再加上种植技术的进步、田间管理的精细化，才让今天的西瓜比过去更甜，口感更好。从常识来看，给西瓜打针也完全不现实。想想啊，咱们往这个西瓜里注射液体，这西瓜皮儿 就算再薄吧，也挺厚的啊，而且它会留下针眼啊，针眼就会成为细菌入侵的通道，这根本就放不住啊，很快就会烂，再加上夏天天气热，你切开之后里边烂了，人也不会吃了，对吧？再说了，运输和销售，种瓜的农户也好，卖瓜的商贩也好，谁会用这种自毁销路的方式去增甜呢？再说无籽西瓜是转基因水果，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科技感，但实际上完全是对概念的混淆。农业专家早就解释过，一般的西瓜都是二倍体，也就是含有两组正常的染色体，而无籽西瓜的培育路径是需要先用秋水仙素处理普通二倍体西瓜，获得染色体加倍的四倍体之后，用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培育出的三倍体品种。这种西瓜的染色体配对紊乱，所以就结不出种子，也结不出这个就是西瓜籽，所以就成了无籽瓜。那么为什么这些谣言年年在网络自媒体上就年年传谣言？说到底是不少人啊懒得求证，那看见了他就想着我转发给我的亲朋好友吧，这种从众跟风的结果，明明打开手机我们再去搜一下权威部门的解释，但是啊都是有些人可能就懒得求证啊，宁愿相信朋友圈里转发的提醒和群里疯传的内部消息。这种心态被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精准捕捉，再借助社交平台的裂变式传播，让一条老掉牙的谣言反复的翻红，受害的不仅是被误导的消费者，还有那些辛辛苦苦种瓜的农户。好好的西瓜啊，被贴上了打药转基因的标签，市场和口碑都受到了不小冲击。谣言是止于智者的，更止于科学和理性。夏天吃西瓜本来就是一件很惬意舒服的事，咱们别让不靠谱的谣言扫了兴致。面对满天飞的食品安全提醒，还是要多一分自己的判断力，少一点盲目的跟风，多相信专业机构的声音，少轻信道听途说的消息。这个夏天啊，我们才能放下顾虑，安心的吃一口清甜解暑的西瓜。

0: 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49，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今天有哪些资讯简报。今天是2026年的5月26日，星期二，农历的4月初10。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首部专门规章7月1日起施行。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深圳拟规定个人未按规定要求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最高罚1000元。广州扩大禁止吸烟场所范围，从罚个人转变为了罚场所。深圳常住人口首次突破了1800万，较上年增加了25.9万人，增量居全国城市首位。重庆永川突发极端特大暴雨，目前已致9人死亡，11人失联。生猪价格跌至了近10年低位，农业农村部引导行业主动调节生猪的产能。双汇子公司猪肉产品被抽检出抗生素超标37.5倍。华为发布国内首个指导半导体领域新原则，叫涛定律。基于该定律，秋季面世的麒麟手机芯片将会采用逻辑折叠技术，性能大幅提升，且到2031年，高端芯片将会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中国暂停向日本出口部分稀土产品，外交部依法依规制止日本拥核企业企图。高市扫描的支持率创新低，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为50%，已经连续3个月出现下滑。美国呼吁中东多国签署协议，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中东7国集体沉默。来关注几则要闻。5月25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了会谈。同日，习近平向武契奇颁授了友谊勋章。5月25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5日，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协议表示，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次关上，应该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了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的7月1日起施行。那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该及时足额的支付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的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的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该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以

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的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有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了18649人。近日，行贿犯罪嫌疑人薛国权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国，湖南省监察机关正在对薛国权涉嫌行贿犯罪问题立案调查。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了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到了今年的6月30号。纪录片《守护警惕身边的涉密风险》将在今天，也就是5月26号至30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2:30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会平台同步推出守护警惕身边的涉密风险。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试行了出租车限制名单措施，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涉及拒载、溢价、中途抛客等行为将会被纳入限制名单。当地时间25日，俄罗斯外交部发布通报，俄军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工联合体发动一系列的打击。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将会进一步扩大海外减产规模，预计到11月前后累计减产约8.3万辆汽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25日18时联合发布了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5日20时至26日20时，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橙色预警。接下来关注要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了海内外发行。全国人大常委会25日启动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的执法检查。最高法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的枫桥市人民法庭。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20.3%。应急管理部启动了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2个批次，会对100家的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23日夜间至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了山洪和地质灾害。截至25日15时30分，共导致9人死亡，11人失联。25日，京港高铁雄安至高丘段全线拉通了试验工作，正式启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了4.46%。我国首个陆箱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的示范区胜利继业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已经突破了200万吨。近期一款名为娜塔莎的解压玩具在网络上火了啊，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养娃不如捏娃，而且是耐造扛揍。那这个是一个做成婴儿模样的一款捏捏的可以揉捏的软胶填充玩偶啊。但是这个玩偶火起来的出圈视频却展示了对其进行一些暴力的摔打，甚至还有用踩踏的，还会用针管去注水针刺的破坏性行为。此外呢，部分售卖娜塔莎的玩具的商家发布的一些广告图片还涉嫌擦边儿。这种解压玩具本来就是舒缓压力、调节情绪的正当需求，但是健康的解压是排解负面情绪，涵养我们的正向的心态，并不是去践踏生命意向、纵容暴力倾向为代价。而且这个玩具它的形象就是一个黑色的小孩，它是一个婴儿，那婴儿是纯真弱小的生命，婴儿造型的玩偶也是很可爱会被呵护的形象，但这样的玩偶被异化、被变丑、被情绪宣泄的工具乃至暴力娱乐的载体，不仅让人极端的不适，而且还更暗藏着扭曲的人性认知，侵蚀我们的价值观深层的伤害。而且一些商家还刻意将婴儿的形象和解压来进行绑定，用暴力的画面来博流量，本质上就是消解生命本该被敬畏的底色，给暴力行为披上了解压的合理外衣。最让人担忧的是，其实我们成年人根本就不在乎这个什么解压玩具，还有所谓的娜塔莎，而是一些心智未成熟的，就是这种未成年人喜欢玩这个所谓的娜塔莎。而且当摔打婴儿玩偶被标榜为解压快乐，当暴力破坏被解释成情绪释放，那这些未成年、这些青少年就容易形成扭曲的认知，暴力是解决情绪问题的正当方式，生命形象是可以肆意蹂躏的，连婴儿都是可以随意施暴的对象，这种认知偏差一旦形成，就会扭曲未成年人的个体人格。从法律层面来看，这场流量狂欢还涉嫌触碰了法治的红线，商家拍摄的所谓的暴力低俗的画面进行营销，不仅违背了公序良俗，还涉嫌了违反广告法中不得传播暴力内容的规定，更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守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核心精神相悖。解压不能够走偏，更不该冒犯伦理、扭曲认知、践踏底线。我们需要的是尊重生命、正向健康的情绪出口，而非漠视生命、纵容暴力的畸形宣泄。那相信遏制这一个乱象，还是需要多方的平台一起合力，平台会主动下架一些像娜塔莎的相关暴力低俗内容，斩断暗黑流量链条，监管部门也需要对涉嫌违规的商家来依法查处，明确此类营销的法律红线，学校和咱们个人的家庭家长也应该进行一些加强引导，帮助青少年建立多元健康的情绪疏导方式。所谓的娜塔莎婴儿不是出气筒，哪怕只是玩具形象，守住这条底线也是守住我们对生命最基本的敬畏。再来关注几则地方新闻。天津25日，天津新增及优化了三条京津通勤定制快巴，全面打通了天津生态园、天津站、张家窝南站至北京核心城区、通州副中心、亦庄片区的通勤通道。黑龙江哈尔滨今年中考志愿填报方式全新调整，全部实行网报，优化平行志愿填报数量、批次划分。湖北武汉九州通衢历史悠长，两江交汇黄鹤楼，在这里自然灵秀与人文底蕴在这里交融共生。那今天2026媒体融合发展论坛就在湖北武汉开幕，系统变革向心而忧，新的一天早安。